烦。这个时候，那大管家牛敬乐的呀，他都找不着北了，呵，简直合不上嘴的心说呀：“刘氏啊，刘氏，我的美人啊，自从把你抢到府里边来以后，这多少天了，好说歹说的，你执意不从啊，这样我才把你捆绑起来。你如果早就像今天似的这么点头一答应，咱们何至于费这个事儿呢？”这可真是好事多磨，嗯，美人啊，美人。元朝的丫鬟穿着新娘的过来了，嘿，她呀，立刻的就冲那个冰箱使了个眼色，冰箱明白啊，赶快的拜堂成亲呢，高声呼唤，扶一块沉香木，雕成玉马鞍，新人往上走，步步保平安，两厢东岳呀、啊！嚯、哦，这立刻呜啦呜啦，这吹开了，这有响器般的，又吹唢呐的，又捧笙的，猛这么一吹，搀新人，这丫鬟呐、就把这个洋人给搀过来了，一拜天地。啊，洋人这么一听，怎么着？这就要拜天地啊？心想，我这装扮我娘的模样啊，怎么能够跟这个恶贼跪在这儿拜天地呢？如果真要是这么一个拜天地的话，岂不是有辱我母亲的名声吗？这怎么可以呢？啊呀，赶快的回头看了看，接着话，先师您在哪儿呢？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您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李玄呢，一直就站在他的身旁边呢。到了这个时刻了，李玄怎么一抬手，就用这手掌啊，一拍洋人的肩膀。此时不下手，你更待何时？就这一拍，从掌心这儿唰，连仙气儿啊，带法力传过去了。呵。洋人就觉得浑身上下哪来这么股子劲头，怎么这么大，唰的一下冲着这新郎娥儿牛静就扑过来了。当时牛静冷不防心想，该这新娘子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还乐呢，嘿嘿嘿，新娘子别急别急啊，这是拜堂呢，拜完堂入洞房，咱们俩想怎么亲热就怎么亲热，不在这意识，你干嘛这就扑过来了呢？他这净想美事呢，哪知道新娘子来到他面前，一伸手，砰噔，把他的脖领子给薅起来了，一抬手，啪啪啪，左右开弓啊！这几个大嘴巴扇的，他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哎哎，快来人呐！这新娘子疯了，新娘子疯了！哗，这家人呐，齐往上撞。这个时候，洋人就把这个牛静往地下这么一摁，抬腿往身上那么一骑，好家伙，是连打带踢呀、啊！家人一看，这新娘子果然是疯了，赶快拿着棍棒全过来要捉拿新娘子。就在这一刹那，洋人往起这么一起身，唰一摇身，变回了本来面目。大家这么一瞅，哟，这不是刘氏，这不是刘氏那孩子洋人吗？嗨，这孩子他怎么进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哗啦，这一下大厅就乱了。家人们拿着棍棒，刚要过来捉拿洋人，嘿嘿，洋人呐，只是把双手这么一挥，哎呦，您看这些家人吧，一个个就鼻青脸肿，扑通扑通扑通，在地下是哭爹喊娘。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还了得吗？随着洋人把手这么一挥，哗啦的一下，地下红毡起来了，好几十桌全都给周了。前来贺礼的这些人们一看大事不好，一个个吓得是抱头鼠窜大厅，这下可真热闹了。中山王看到这儿，连声呼唤：“校尉们走上，校尉们走上啊！”什么呀？哼！中山王，你是一国之主啊，你纵容家奴，坑害百姓，
强抢民女，还要为他主婚，难道？

说，这就不是你的大罪吗？啊，哎，哎呦，饶命，饶命，饶命！我跟您说，我确实是不知情啊。他就跟我说，他要找一个女子娶妾，我哪知道这里边有这样的事情？您放心，您放心，我一定把此事审明白了，我一定重重的处置这个牛精。您看，这还不行吗？我一定加重的处置牛精。说到这儿，这大厅里边啊，立刻是一片金光。李玄现出了金身，伸手把洋人往身旁边这么一拽，大家眼瞅着呢，人家是足下生云呐、啊，这个祥云呐、啊、就在人家脚底下呢，拉着洋人出了大厅，腾空而起。哎呦，中山鹏带着众人赶快出来，只见那位金仙呐、啊、用手一指着中山王，中山王听真，我乃上界真仙，下到凡间来访查善恶，你知过，恕你无罪，但是牛静定不可饶，你要把他的家产彻底查明，分散给那些被他伤害的百姓，如若不然，休怪无情。我在空中三日等候你的回音。说完话呀，人家驾云就走了。这一下可把这中山王吓坏了，带着众人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啊。一看这座祥云已经走远了，没影了，家人这才过来把这中山王搀扶起来。千岁，千岁，您怎么样啊？我问问你们，那个牛精呢？还在那儿趴着呢，赶快把他给我捆起来。小我们立刻上前骂肩头龙二位，就把这牛精捆起来了。中山王啊亲自审讯，牛精也胆小了，心想啊都惊动上仙了，这还了得吗？只好是如实的招供，怎么样的坑害百姓，如何的鱼肉乡里死了。那么李玄跟洋人驾着云奔往什么地方了？急急忙忙的他们就奔往了西湖深处那个道安那儿。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啊、嘿，他母亲就在这儿呢，洋人这个高兴啊，又是拍手啊，又是跳脚，哎呦哎呦，娘您可不知道，太可乐了，这件事这好玩啊，就甭提了。把刘氏给气的，娘受了半天苦，你这还好玩呢？你这什么孩子啊？不是，娘，你听我跟您说啊，一五一十的就跟这个刘氏这么一讲，刘氏赶快拉着儿子就在李玄面前扑通跪倒。李玄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哎呀，仙师啊，今天如果不是仙师搭救的话，我母子的性命早就完了，光这一拜也不行，仙师啊，我在家里边一定要供上您的牌位，早晚一炉香，我一定给您祈祷，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哎，李玄赶快伸手让洋人把他的母亲搀起来。夫人，您千万千万不要如此啊，出家人遇难必救，有善必施。再者说呢，今日之事那都是令郎的一点孝心所为，贫道我可不敢鞠躬啊。对，好啊，他是跟贫道做个徒弟，不出20年成就必定可观，到那个时候夫人您想那是多么快活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夫人您答应不答应啊。哦，李玄这么一说，只见刘氏低头不语，为什么？太突然了。想了想，抬起头来，仙师啊，您看，您说的这番意思我已经明白了。仙师，您这是栽培我的儿子，我母子哪能不高兴呢？不单是我母子，就是亡夫在九泉之下，也要感谢仙师您的大恩大德。我有一事为难，您看。有您在，那个牛精他不敢怎么样，怕只怕呢您这么一走，牛精又来欺负我。

哎，您现在是得救了。如果您的儿子当时要是跳湖一死，将来什么人还能够奉养您呢？不是也没有人吗？这么一说，刘氏又问了问仙师啊，今日您把我孩子这么一带走，不知道何时何日我们母子才能够相见呢？刘氏这么一问，李玄呐，当时也说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夫人，您应该知道，您之后我要真有仙缘的话，我再找您去，您看成不成？您先放我这么几十年的假，您看可以不可以呀？李玄看到这儿，很明显呐，娘舍不得儿子，儿子也离不开娘。哎，出家人怎么能够忍心让你们母子分离呢？但是有这么一句话，现在令郎的天资难得，更何况人生是短暂的，眼看着他大道可成，就应该当机立断成全他呀。如果再这么耽搁下去的话，恐怕虚度了大好时光。既然你们母子难以分离，我一个出家人也不能够勉强的将你们分隔。哎，不可强强嘛。既然这样的话，贫道我就告辞了。怕只怕呀，日后你们再想找贫道，哼哼，恐怕也就难了，免不了望洋兴叹，悔之晚矣呀。说到这儿，李玄转身刚要走，这个刘氏赶快的喊了一声：“慢，仙师，您慢走。刚才仙师的一番话，把我点醒了。孩子呀，孩子啊，你跟着仙师去，比在娘的身旁边强上不知道几百倍、几千倍，你会大有成就的啊！孩子，你就跟着仙师去吧，还甭说是20年。”就是50年、60年，你要是学道不成的话，你永远休想见我。片刻之间呢，这刘氏决心已下，而且吩咐洋人赶快的拜师吧。洋人这才赶快跪在地下，拜了八拜，行完了拜师礼。李玄告诉他们娘俩，咱们赶快先回家吧，有什么话回家再说。既然我收了这个徒弟了，夫人的一切度用我也得想办法周济，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你再受难受苦啊！咱们赶快走吧。于是呢，李玄就带着洋人和他的母亲刘氏驾云，片刻之间就来到了洋人家的上空，摁住了云头，三个人下了祥云，走到家中。李玄呐，立刻吩咐他这个徒弟，去到外边去，甭管大小石头，给我搬进点来啊。哎，是。洋人不敢不遵命，心里想啊，没事搬石头干嘛呀，还嫌我们家不热闹哦，家里边没有金银，搬石头嘿嘿，也不知道师傅要干什么。甭管大石头小石头吧，搬进来不少，也有拳头那么大的，也有这个跟烧饼那么大的，就往这儿这么一放。眼瞅着李玄呐，面对这些石头掐诀念咒，哗的一下，嚯，金光闪闪，怎么变的呀，全是金银。夫人您看一看，这些金银够不够您20年的用度啊？刘氏这么一讲，哎呀，这甭说20年呢，几十年我都花不完呢。来来，眼瞅着李玄呐，攥宝金棒，插楞把自己宝剑给拔出来了，就围着人洋人家里边的住宅，唰，画了这么一大圈，这叫什么呀？画地为城。嘿嘿，也就是说呀，一般的小贼啊、小妖啊，甭打算能进来，防止呢这个刘氏受害。

这还不算，还跟刘氏啊要了这么一块大白布，洋人给连好了墨，李玄呢就把这笔头啪摘下来，这么一扔，蘸上墨，就用这秃笔就在这块大白布上边涂涂抹抹。洋人在旁边看着呢，哎呦，师尊啊，您这画的这都是什么呀？您看一个个这些小人们啊，披头散发，锯齿獠牙的，他们这都是什么人呢？呵呵，告诉你吧，这个都是厉鬼，厉鬼啊，非常凶恶的鬼呀！你把他们画在这布上，这干什么呀？呵呵，这你就不明白了。到了那个时候，他是必有妙用。八仙得道第37讲，洋人眼瞅着李玄呐、拿这个秃笔蘸着墨汁儿，就在这个白布上边画了不少的小人，一个个披头散发，而且是锯齿獠牙。洋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一再的问师傅啊，您画这么多小人，这是干什么的？嘿嘿，这哪是小人啊，这都是厉鬼，厉鬼啊！您画鬼干什么？保护你的母亲呢？啊，用他们保护我的母亲。对，说着话之地，也就是在泰山这儿找了这么一个洞府，认为呢这儿非常适合洋人在这儿修炼。这个洞啊，名字叫做碧霞洞。到洞里边这么一看，当然呢，也像过去文史先生送李玄一样。李玄告诉他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毕竟你现在还没有辟谷，你还得吃饭呢。我呀招来一个人好好的伺候你吧，啊，也跟你做个伴儿。不过呢，他呀是个女妖，嘿嘿，你呀要多加小心。师父您放心吧，他也不会为非作歹，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弟子了。眼瞅着李玄呐掐诀念咒，把谁给招来了？那不是在那个华山那儿他收下了白玉夫人吗？就是那个白牛精，把他给招来了。到这儿以后炫起了个名字，不能叫白玉夫人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玉儿。一再的告诉玉儿，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弟子，他要在这儿修行，下山找点什么吃吃，哎，规制规制洞府，这以后都是你的差事了，你也可以跟他在一起同修同练啊。玉儿马上点头。随着呢，这李玄呢就交给这个洋人一些啊这个辟谷吐纳之法，简单的吧，也就是刚刚入门，还有这个养心呐、静心呐，这些方法全这么一教，也教给了一些口诀。安排完之后，李玄就走了。当然的，隔这么两三年，李玄必定的还得到这儿来看一看。要说这个洋人呐，练还真不慢，也就是整整的用了将近10年的功夫，他这个呼吸吐纳之法呀，养心运气之功啊，练的也都差不多了，而且呢完全可以辟谷了。快是慢呢，那分跟谁比？要是跟李玄当初比，当然他没有那么深的仙根，他比不上啊。要跟一般人比，他这就算快的了。而且呢，现在还能够简单的驾云腾雾，招神之术也学了一点了。就这10年呢，可以说他进展很快。李玄这么一看，洋人在山洞里边修炼非常的专心，可是有一样啊，他这儿专心了，他母亲可受不了。在家里边啊，虽然说吃的喝的全都不发愁，可是有一样啊，他呢过了那么两三年以后，终于的被当地的这些贼盗发现了，认为这刘氏寡妇

一个人儿子也不在家了，他哪来这么多钱呢？嘿，眼瞅他这钱怎么就花不完呢？这些贼寇们这么一想啊，备不住，嘿嘿，这寡妇啊，家里边有积蓄，嗯，看起来这积蓄还不少呢。干脆，今天晚上半夜时分，咱们到他家，嘿嘿，咱们就把他那些积蓄、那些银两，咱们都给他偷出来，怎么样？这些匪首们全都认为啊，此计甚好，定好了。就在半夜时分呢，他们各持兵刃，就冲洋人的家这儿摸下来了。洋人的母亲刘氏睡到半夜，就觉得外边声音不对呀，好像有人进来了。屋里边黑着灯呢，借着月光往外边这么一看啊，有不少的人影，而且手里边都拿着家伙呢。哎呦，这还了得吗？刘氏猛然间想起来了，先师给我留下那块白布，上边画着不少厉鬼呢。对，我赶快的把它挂起来吧。就把这白布往起这么一挂，嘴里边这么一念，李法师传谕保护家园呢，小心翼翼的要把它收好了。就是这样，他心里边也是不住的惦念娇儿。你可以把你的母亲从南方接到北方，就在下边泰安那个地方找个住所，把她安置一下啊。哎，以后呢，可以每一年让你母子见上一面。洋人这么一听，赶快跪在地下磕头啊，多谢师尊。这么着，洋人回了一趟家，把母亲呢给接来了。当然了，吃的用的金银也都搬过来了，就在泰安这儿找了一个地方，哎，把母亲安置了。旁边呢太多了，也就是帮助人家降妖捉怪吧，哎，除暴安良，也就办了不少的善事啊。眼看着就到20年头上了，瑞轩想起来了，老君跟他讲过，20年以后你再来见我。哎呦，我得赶快回到八景宫去一趟，我得面见祖师啊。李玄急急忙忙驾云，先回到了华山紫霞洞。到这儿这么一看，嘿，感觉这个紫霞洞啊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这洞口这儿，过去虽然说有不少的鲜花，现在收拾的更漂亮了。谁种的？燕宁跟菲菲呀，就他这两个徒弟，自打他走了以后，人家是加紧的修炼，可以说吧，现在修炼到什么程度呢？完全的可以脱胎换骨，从这个畜生道已经变成了人道了。练的这个苦啊，练的这个勤呐、啊，你看。一看那个洞口，就知道两个徒弟修炼的怎么样，这代表他们的精神面貌啊。点点飞飞一看师尊来了，马上出洞迎接，把李玄接到洞里边，再一看洞里边收拾的更加干净利落。嗯，李玄一看呐、啊，现在的紫霞洞可以说称得起是仙人的洞府了。哼哼，不住的点头称赞，把菲菲颠颠叫到面前，问了问他们修炼的情况。李玄告诉他们，我在外边啊又收了这么一个新弟子，正因为这样，我把玉儿给招去了，让他前去侍奉他，跟着他一块儿那修炼修炼。你们两个人现在修炼到这种程度，我呀再交给你们，不行了，赶快跪在地下又拜了拜。李玄就开始教他们这个修心养性的要诀，把这要诀传完之后，两个人又练了练。天已经黑了，行了，今天我也困乏了，咱们早点歇息吧。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天也就刚刚微微亮。就听着半空中啊传来了悦耳的仙乐之声。李玄知道
这一定是。

是啊，祖师老君派人来接我来了。他赶快的把衣冠整好，出的洞府，这么一看，果不其然，有这个祥云，上边站着青衣童子，另外还有这么一只仙鹤在这等着他呢。哎呀，把这个李玄给感动的，赶快冲他们打了个稽首。李玄有何功德，干劳祖师如此的厚礼呀？童子微微一笑，祖师和众位师兄专门等着师兄前去呢，您还是赶快的起驾吧。于是李玄怎么一抬腿就骑上了仙鹤，这仙鹤呀拍拍翅膀腾空而起，青音童子呢也全都驾着云紧紧的跟随，飞飞颠颠也赶快出的洞府，往地下这么一跪，抬头瞻望，哎呀，特别羡慕自己。您进去吧，祖师叫您进去呢。啊，是是是。李玄赶快的整了整衣冠，进了八景宫，来到祖师殿里边，他抬头这么一看，老君就在那个莲花座上边盘膝打坐，旁边呢站的那都是数代的神仙。一看他进来了，这些神仙向他鞠躬行礼。李玄赶快跪倒在地，先向祖师拜了八拜，然后起来又向众仙还礼。老子看他来了，哈哈一笑啊，嘿嘿，难为你呀，在这些年当中做了很多实在的功夫，如今你呀要做的事情，那都是你应该做的，也有前生的债，也有今世缘，债要还，人缘也要尽呐。啊，李玄听了听不明白什么意思啊。祖师，您说的前生债还有今世缘，还请祖师明示。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不是等着你去度脱吗？还不趁早的把这件事情给办完，怎么还要害着他们在尘世间受苦吗？啊，如果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你的罪过呀？哦，你呀先把这件事情办完喽，等度完了你的父母，你再来见我。是，遵法旨。李玄从这个祖师殿出来以后，出了八景宫，仍然是驾云而去，心想，你看这件事情老君还替我惦记着呢，赶快的就来到了洛阳，到了自己家门的上空了，赶快摁住云头，下了云，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家人把门一开，哎呦，一看是他，赶快迎了进去，往里边通禀吧。这回这老两口啊，可跟上回不一样了。怎么？上回吃了李玄送给他们的仙丹了，现在老两口的体格别提多健壮了。一听说儿子又回来了，高兴的老两口啊，急急忙忙的从上房就出来了。哎呀，玄儿，玄儿，你回来了，玄儿！李玄赶快上前跪倒在地，给二老双亲行礼。哎，起来起来，屋里说话，屋里说话。到屋里边分别落座，家人献茶已毕，李玄把手这么一摆，禀去了家人：“孩子，你这次来打算住多少日子？”这次来不但我不在这儿住着，请二老双亲你们也得换个地方啊。啊，我们换个地方啊？您看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要度化二老双亲。哦，这是老君的法旨，是祖师让我前来托度二老双亲的。哦哦哦哦，因为他上一回呢，他的父母吃过这个仙丹了，一直神志特别的清楚，那可以说呀，神清志远。

0: 所以这一回李玄就稍微这么一点，两位老人呐，立刻就全都醒悟了，心想应该好好的修炼修炼。你看孩子有这么大的志气，现在人家都成了天仙了，甭管我们修炼的怎么样吧，毕竟能够脱离苦海呀、啊。对对对，更何况呢，这个李琦呀、啊。在做官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忠臣。他的母亲呢，仍然到处行善，有这样的善根，有这样的仙缘。所以李玄这么一点，二老全都明白了。到了第二天，把家人都叫过来了，跟他们讲了一讲，这一回呢，我们要跟我的儿子去了，家里边还存着有不少的金银，你们。服侍我们二老也这么多年了，看看你们需要多少，自己随便拿吧。啊，另外，凡是我们家的田地是哪个佃户种的，就全都送给人家了，永远的也不收租子了。听见没有啊？啊，哎，家里边的房产一切都由你们做主吧。这二位老人呢，就了却了一切夙缘。跟着李玄驾空而起，奔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深山里边啊，找了这么一个洞府。李玄把二老双亲安排了安排，另外又教给他们一些呀简单入门方法，也就是什么吐纳之功啊，哎，还有什么养心呐、啊、修性啊，就这些功夫吧。这样两位老人在山洞里边啊，还真就练开了。练了多少年呢？这一练就练了50年呢。这二老双亲虽然说没有天仙之分，但是也全都修成了地仙。这也就是李玄呐，他父母的善果，咱们再也不提了。李玄把他父母的事情办完了以后，心中这么一想，那第二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赶快的。贾云来到八景宫来面见祖师老君，老君一看他来了，是仰天大笑啊呵呵！你父母受你的点化归正修道，这真是可喜可贺啊！现在你可以将你生来的夙愿去偿还明白吧？那个时候还要有人请你去主持一个道场，那个道场的主人呢？虽然说不属于我们门下，那也是道门子弟。以后你们还有共事之缘，你要多多的加意啊！这么一说呀，李玄倒糊涂了啊！祖师，您说我今生的夙愿，我这个夙愿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偿还呢？这老君呐，立刻说了这么几句话。越说呀，这李玄呢越不明白。老君告诉他说：“我给你这么一个寄语，你就记在心中，到时候你自己自然的明白。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内蒙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5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八。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866。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6。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5: 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3: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5: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1: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6: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零下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

0: 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1: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0: 嗯，
1: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0: 嗯，
1: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
0: 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8，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1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嗯，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陆军， 他们纠集了15000人。

0: 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儿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0: 草根与年血，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738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数座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得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柱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1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2: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
1: 你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做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换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啊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2: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3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

0: 伪满的这个钱币啊，
1: 嗯，
0: 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嗯，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0: 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人。

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0: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专心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懂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往旁边一闪，闪开了。可是陈鹏这口刀还跟人阵势，我就跟陈鹏绕阵势绕树林子。这样的话，我跟陈鹏转圈跑，我就能往回绕，绕回去就有兵将拦住陈鹏了。刘秀想到这儿，他往前边一看，前边有一片树林子，刘秀就奔这片树林子来了。陈鹏看见了，在后边举着刀高声喊嚷：刘秀，你往树林子跑也不行，我是非追上你把你杀了不可。刘秀气得冒火生烟，一边跑一边回头喊：陈鹏啊，姑要是被你杀了，自己认命，命该如此。如果姑今日得了活命，势必杀你这势利小人。陈鹏啊，我不灭王莽，我也得先拿你呀。刘秀正往前跑呢，跑到树林的外边，他仍然不住口的骂：陈鹏，只要我活着，我不灭王莽，我也得拿住你，把你碎尸万段。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从树林子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长得身高八尺，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美玉，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高鼻梁，四字方海口，海下没有胡须，也就在2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紫缎扎巾，身上穿着紫缎色短剑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绸子中衣，足下青缎靴子，手中呢拿着一条单鞭。刘秀可愣了，这不是陈鹏吗？这个拿单鞭的人走到刘秀面前：千岁啊，我微臣没有不忠之事，您为什么骂臣呢？刘秀大吃一惊，回过头来再看马上这个陈鹏，也是这个相貌，也是这么高的身量，而且通身的戎装，骑的马是陈鹏的追风赶电白龙驹。哎呀，看看树林子外边这个部下的陈鹏，再回头看看马上的陈鹏，看来看去可把刘秀弄糊涂了，哪个是真陈鹏，哪个是假陈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陈鹏自从掉到了岩球事先挖的陷马坑里，就被岩球捉住了，然后连人带马以及盔铠甲胄大刀宝剑全都给送到潼关。等到了守将衙门了，有人往里回禀，陈鹏在外边就听着，就听见衙门里巨将鼓响了。时间不大，里边传出命令：潼关总镇卓大人有命，将陈鹏推至大堂。就这样，有人把陈鹏由打马上扶下来，推推搡搡往总镇衙门大堂上走。到了大堂之上，陈鹏一看，大堂左右站着刀斧手、绑斧手，是威风凛凛。战堂军各持鞭板锁棍，整齐严肃，一干朱斩将盔兵甲亮，是人才济济。在帅案后坐着一员老将，这员老将年过花甲了，中等身材，白方面庞，皱纹怼垒，两道苍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一部银髯扇满在前胸，是根根见肉，滋润一击。老将军头上戴着素缎扎巾，迎门镶嵌一颗明珠，勒着一对亮银魔额，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红绒球突突乱颤，如一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素缎色蟒袍，狮门带一掌多宽，三环套月搭钩，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利刃。陈鹏一看呢，估计这个人一定是潼关总镇卓茂卓子康。陈鹏心里就想，卓茂跟我的舅舅杜岩是盟兄弟，按理说呢，我应当高看他一眼，可是这位卓

国贸卓子康不应该屈身事莽，辅保了奸臣。既然他不忠于汉朝，他就不是好人。我呀，不但不尊重他，我还得气他一气。岑庞站在帅案之前，一语不发，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卓茂，是怒目而视。卓茂用手一指：“都，大胆岑庞，你见了本帅，为何立而不跪呀？”岑庞把头一甩：“告诉你，我岑庞是大汉朝的忠臣，当初是一时不明，误保了奸臣王莽，在济阳关前奉母命归降大汉，我是弃暗投明，辅保了汉太子殿下，将来能够越祖光宗。卓茂啊，你要知道，你身为大汉子民，你却利令智昏，辅保王莽甘心叛逆。我岑庞是大汉忠臣，我岂能跪你这贼臣以下之贼臣？”岑庞这几句话说出来不要紧，把老将卓茂气得晃身形出话来了。就这样，战场就跟刀斧手把岑庞推到辕门，岑庞人头就要落地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大堂之上有人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卓茂顺声音一看，说刀下留人的正是自己的长子卓秉仁。卓茂气坏了，用手一指：“我来问你，你为什么给岑庞求情？”卓秉仁躬身施礼：“父亲，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容而一言，快快讲来。”父亲大人，您要是现在杀了岑庞，可就中了岑庞的激将法了，而不能不言呐。我怎么会中了岑庞的激将法？你快讲。父亲，岑庞是天凤凰的恩科武状元，榜下用为济阳关总镇，可以说当今天子对他时事不薄了。他不应该在济阳关前归降了刘秀。想当初他降汉之时，天凤皇帝曾经传下旨意，天下一体严拿，如果有人拿住了岑庞，大有封赏。现在我们既然拿住岑庞，就应该把他装上木龙囚车，借往长安。您老人家写一道折本，把拿获岑庞的事情奏明了当今万岁。皇上不但重赏严囚，我们潼关的兵将也会受到天子的赏赐。到了那个时候啊，天凤皇帝传下旨意，就会把岑庞斩于云阳市口。他可不是一刀之罪啊，也许是万剐凌迟而死。父亲大人，刚才岑庞这几句话把您气得够呛吧？他确实用的是激将法呀，您一生气，您把他推出辕门斩首，他死在咱们潼关是项上一刀之苦，要比起在长安城万剐凌迟，他就胜强百倍了。父亲大人，您一传令要杀他，他的激将就成功了，您老人家为什么不明白呢？哦，老将卓茂卓子康用手捋着银髯，看着大儿子卓秉仁点了点头：“儿啊，你说的太对了，老夫是中了岑庞的激将之计。”卓茂嘴里这么说，他心里可想：好厉害的岑庞啊，年纪轻轻二十多岁，小小年纪能够如此，真是后生可畏呀。想到这儿，再看自己的儿子卓秉仁，老将卓茂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笑意。老将卓茂心说：“我这儿子也不错呀，见事不迷，旁观者清，能够看透此事，好。”卓茂捻然而笑：“好，来呀，把岑庞给我推回来。”这另一只传到了辕门，岑庞。

陈鹏心说坏了，我要死在潼关，我是项上一刀之苦，这是杀入监中了。陈鹏被带走之后，卓炳仁给父亲深施一礼，父亲，我愿意把陈鹏借往长安，交给天子发落。老将卓宝看着儿子，想了想，慢着，儿啊，如今刘秀大兵已然来取潼关，我们潼关兵微将寡，人少势单，正在用人之际，你在我的身边还能给我出个主意。你要走了，谁能帮着我镇守潼关呢？父亲，您要不让我去，您派谁去呢？老将卓茂想了想，哎呀，儿啊，有了！我要这么做，就落个三全其美。老将卓茂想什么呀？老将卓茂想起一个人来，想起了老将军吕敖。儿啊，就让吕敖前往。好，卓炳仁当时就明白父亲的意思，把大旨一条，父亲高见。那么这位吕老将军是何如人也呀？咱们前边说过昆阳大战，老将吕敖在王莽的全军统帅寿王王峰的营中为帅，由昆阳起兵，兵取潼关。四位王爷是大吃一惊啊！如果潼关失守，汉兵长驱直入到长安，天下就完了。四位王爷也商量，恐怕潼关的兵力微弱，要是打不住刘秀就坏了。这样呢，就想派几个勇将到潼关去帮助卓家父子。四位王爷经过千思熟虑，就派吕敖带他的五个儿子吕氏五虎够奔潼关助阵。这吕氏爷六个奉四位王爷之命，由打陇右起身就够奔潼关了。等进了潼关之后，吕敖呢让五个儿子还有200兵在总镇衙门外头等着，他一个人到衙门里去见老将卓茂。当时卓茂正在书房喝茶，听说吕敖来了，卓茂说了一句有请，这样吕敖呢就被人请到了书房，跟卓茂见面，彼此施礼，落座家人献茶。卓茂就问吕老将军因何来到潼关。哎呀，卓老将军呢，因为昆阳我兵打了败仗，寿王王峰先阵亡了，先锋官巨无霸最后也丧在汉兵之手，百万人马是一败涂地呀。我们父子随着昆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败到了陇右。因为刘秀大兵来取潼关，四位王爷唯恐卓总镇您这儿的兵将不够支派的，所以派我们爷儿六个带着200兵前来帮助您把守潼关，不知道卓大人的意下如何？老将卓茂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吕老将军呐，昆阳王是国家的亲王，镇守昆阳，他有守土之责。昆阳他都给守丢了，他不知道以身作则，跟昆阳共存亡也就罢了，反而在昆阳打了2年多的仗，给国家损伤了100万大兵，耗费钱粮，弄得一败涂地，这是我大清的耻辱啊！想我卓茂为潼关总镇，我有能力，我就为国家保守疆土。我要是没能为守关呐，我就与潼关共同存亡，却不能像昆阳王他们一样。吕老将军，如果你要为私事而来，我摆上酒宴相待；你要是为了这件事来呀，我潼关可没办法安置，请你们父子立刻回归陇右。吕敖听卓茂这么一说，就知道卓茂不愿意了。没办法，吕敖只好告辞，卓茂呢也没送他。吕敖到了衙门外头，天已然晚了，天黑了，上哪儿去呢？这样就带着五个儿子还有手下这200

兵找了一个大客店，暂时住一宿，明天再想办法。潼关城里最有名的大客店是东门里的瑞来老店。这爷儿几个跟兵到了店里头，净面掸尘，坐下吃饭。吕敖的长子吕如龙就问：“爹呀，您看见卓茂，卓茂说什么了？”“哎，这个卓茂真不是东西。你说四位王家千岁好心好意派咱们爷儿几个帮助他守潼关，他不收留咱们爷儿几个还不要紧，他说出那闲言碎语真是不入耳啊。爹，卓茂说什么了？”“嗨，他说昆阳王守不住昆阳，损兵折将，耗费粮饷两年多。既然卓茂不愿意了，那咱们何苦呢？咱们就回归陇药吧。”“儿啊，你错了，这件事确实叫我为难。如果我们回归陇药，见了四位王家千岁，就得跟四位王爷实话实说。四位王爷要是恼了卓茂，一定请万岁给卓茂撤职。你可要知道啊，这个老将卓茂虽然在万岁驾前称臣，他跟上回书说到老将卓茂气走了老将吕敖。等吕敖离开总镇衙门，老将卓茂坐在书房就回想这件事儿。哎呀，卓茂突然间觉悟过来了，自己不对呀、啊。四位王爷派吕家爷六个来帮助我镇守潼关，这是四位王家千岁一份好心，是个美意呀、啊，不应该自己错想啊。现在反而把吕老将军气走了。如果他们爷儿几个回到陇右，见着四位王爷把这件事禀明了，四位王家千岁一生气，就会写折本奏明当今万岁。虽然说王莽不能深斥我卓茂，肯定王莽心里也不痛快呀。得了，看在王莽的份上，我也不应该得罪王莽的亲兄弟。卓茂呢，越想越是自己的不是，他就后悔了，赶紧传下命令，让中军官派人打听打听吕家父子上哪儿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前来回报：“总镇大人，吕家父子没有出潼关，住在东门里的瑞来老店。”“好。”卓茂听说他们父子爷六个没走，把心放下了，然后让中军官往下传令，让守关的兵将不许放吕家父子出关。事也该着啊，第二天陈鹏被火遭擒了，卓茂呢要派人把陈鹏借往长安请旨发落，因为刘秀大兵要来攻打潼关，潼关正在用人之际，他就不愿意派自己手下的战将去借送陈鹏。就这样，他突然间想起了吕敖父子。老将卓茂心说：“我正好派他们爷儿六个，他们要是把陈鹏借往长安，我给当今天子写道折本，把拿获陈鹏的事情禀明了，再请示当今万岁，吕敖父子应该派往何处。如果说王莽叫他们父子回归陇右，这样我就不。”就跟几个儿子说：“你们在这儿等候我，我看看卓茂到底找我何事。”就这样，老将吕敖跟着旗牌官够奔总镇衙门。在路上，吕老将军就问这旗牌官：“请问总镇大人找我何事啊？”“哎呦，吕老将军，对不起您，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总镇大人就请您去一趟。”等到了总镇衙门，来到大堂，吕敖呢勉强着给卓茂施了个礼，卓茂也打礼相还，两个人落座了。吕敖这才问：“卓总镇，请问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吗？”“哎呀，老将军啊，昨天我也是为了国家大事心中烦闷，多喝了几杯水酒，言语不周啊，
还望求吕老将军不要。

怪罪，多多原谅。吕敖摇了摇头，卓老将军，咱们都是自家人，谁也不要记恨谁。吕老将军，我卓玛有一事相求，不知道老将军能不能出力。请问卓总镇有什么事情？吕老将军，我们潼关的兵将把刘秀的先锋陈鹏捉住了，因为陈鹏是国家的要犯，必须借往长安交给天子发落。潼关正在用人之际，想请老将军父子把陈鹏借往长安，不知道老将军能否答应。好吧，这件事儿不难，我们父子就辛苦一趟。老将吕敖怎么想呢？现在卓玛不愿意留，我们回归陇右没地方去，干脆到长安就到长安，看天子将我们如何安置。老将卓玛一看吕敖答应了，非常高兴，立刻给王莽写了一道折本奏明王莽。折本写好了，卓玛命人预备路费，派人把陈鹏由打监中提出来，装到木龙囚车之中。所有的事情办完了，吕敖呢就拿着路费公文令箭出了衙门，押解着木龙囚车够奔瑞来老店。吕敖走了之后，老将卓玛传下命令，叫守关的兵将不准阻拦吕敖。吕敖回到殿中，赶紧传下命令，让200兵丁齐队。吕氏五虎就问他的父亲：“爹呀，咱们上哪儿啊？”“回归长安，给潼关借送犯人。”“爹，借送谁呀？”“刘秀的先锋陈鹏。”老大一听：“爹呀，您可中了卓玛之计了。你说说我怎么中了卓玛之计。”“爹，我们父子可是军中的大将，不能给潼关当借差呀。把陈鹏借到长安，功劳是潼关守将的，受累的可是咱们爷儿们。现在是应该出潼关的西门，奔华阴上长安。这爷儿六个出了潼关的东门，奔陇右来了。他们离潼关不远，这吕敖就跟这五个儿子说：“儿啊，咱们千万不能走大道，可不能让卓玛知道。他知道了，要是派兵追上咱们，咱们可里外不是人呐。爹，咱们走小道，走小道他们就找不着了。”“好啊。”就这样，吕敖传下命令，200兵丁压着木龙囚车就岔道奔了小道了。走了不远，这吕如虎就跟吕敖忽然间看见前面一片树林子，这两个兵呢隔着树林子隐隐约约就看见前边这座大营插着黄旗。这俩兵一想，这黄旗是我们大新的兵将啊，这是哪儿的兵呢？两个人商量商量，干脆咱们往近处看看，仔细瞧瞧。两个人骑着马要往前溜达，离着树林的近了，就跟这两个王官说：“哦，林中是不是昆阳王、护国王二位千岁呀？不错呀，你们是给谁探路啊？”“哎呦，二位王官大人，我们是跟着吕敖吕老将军的，奉了昆阳王之命到了潼关去帮助卓玛守潼关。现在呢，潼关守将卓玛把刘秀的先锋陈鹏拿住了，叫我们把陈鹏借往陇右，交给四位王家千岁。我们吕老将军呢，怕遇见刘秀的兵将把人给弄丢了，所以叫我们哥俩前面探路。您看后边还有俩探道的呢。”“好家伙，这俩探兵倒实话实说。”两个王官听完之后点了点头：“那你们就别走了，我们进去见昆阳王千岁，给你们请示请示。好吧，您受累了。”探兵就在林外头等着，时间不大，这王官由打里边出来了：“告诉你们啊，昆阳王千岁有令，让吕敖把陈鹏押入林中就地发落。”“好。”两个探兵立刻回去面见吕敖。那么林中是不是昆阳王王立护国？

国王王焕呢。这两个探兵可上了当了。书中暗表，树林子当中为首之人正是汉室老忠臣朱文华。咱们前边已然说过了，刘秀带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到三江请兵。姚琦在下江城巧遇盟叔朱文华，刘秀呢就打算请朱家父子帮着自己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朱文华呢当时没答应，把这件事推了。其实老忠臣朱文华不是不愿意给大汉朝出力，朱文华有一件危难的事。朱文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朱刚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有万夫不挡之勇；二儿子朱柔呢，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万人难敌。要说起来，这二儿子比大儿子能耐还大。老将朱文华一想，我要是到两军疆场为汉室出力，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我得让我的儿子在疆场杀敌呀。这战将上阵临敌打仗必须有马，俗话说得好，马是战将的两条腿。让两个儿子出战，大儿子有一匹好马，这匹马叫胭脂雪，日行1000，夜走800。可是二儿子朱柔能耐比大儿子还大，就是没有一匹好马，没马怎么打仗啊？所以当时朱文华表面上就推辞了。等刘秀、刘文书带着三江大帅李书业指挥兵将去解昆阳之围，老将朱文华立刻在家中发下话了，让管家到各处去给二儿子朱荣买马，买一匹千里马，好到疆场为刘秀出力。朱府要买马，这件事儿没有三天的功夫，整个下江城就嚷嚷动了，因为朱府出高价。如果说有马贩子卖马，拉到朱府门前，让二少爷朱柔一摁这匹马，这匹马摁不趴下，二少爷就给1000两银子。什么马能卖成这个价啊？这马贩子听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全都来到朱府，每个人都牵着好几匹马呀，有的10几匹，最少的也牵着3-4匹马，每匹马都是膘满肉肥，毛色鲜润。朱府的老管家朱安一看这么多马贩子都到了，就站在台阶上说话了：“哎，众位压言，众位压言，听我有几句话说。”这些马贩的都不说话了，就听着老管家朱安说什么。朱安在台阶上抱拳拱手：“众位呀，你们来到我朱府门前卖马，你们知道我们朱府买马的规矩吗？”这些马贩子就问呢：“老管家，有什么规矩您就说吧。”“好，你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我把我家二少爷请出来，我家二少爷就站在这块上马石上，哪位您要卖马呢，就把马牵过来，我们二少爷用手摁你这匹马的脊梁骨，只要摁不倒，这匹马不趴下，我家二少爷相中了就给你1000两银子。可臭话得说到头了吧，要是马让我二少爷给摁趴下了，摁坏了可白摁，是分文不给。”这些马贩子全都答应：“行啊，您把二少爷请出来吧。”这时候就听门里有人喊了一声：“有请二少爷。”这些马贩子全都屏住了呼吸，等这二少爷出来，心说这二少爷要摁马，二少爷肯定个儿也高又魁梧。等这二少爷又打里边出来，这马贩子们一看差点乐出声来：“嘿呦，还摁马呢。”这位二少爷长得个儿不高，瘦的皮包骨，一层烟皮，这黄脸蛋啊就跟生了痨病一样，小脑袋，小脸蛋，两道细眉毛，一对小圆眼睛，嘿呦，这胳膊呀伸出来就跟那麻将杆差不多，哎呦，
瞧这位二少爷还摁满呢，别把胳膊摁。

0: 舌了。这些马贩子全都往前抢，拉着马这通挤呀，恐怕这笔钱让别人夺走。二少爷朱柔往这上马石上一站，老管家朱安用手一指：“你们可别嚷啊，先牵过一匹马来，让我家二少爷摁。”有一个又高又壮的马贩子拉着马就挤过来了，把马牵到二少爷朱柔面前：“二少爷，您瞧我这匹马怎么样？”呵，二少爷一看这匹马不错呀，又高又肥。怎么样？你让我摁你这匹马？哎呦，二少爷您摁吧，摁趴下白摁。好。朱柔伸出手来，摸了摸马的脑袋，往下摸，摸到了马的脊梁背儿。两膀一晃，千斤之力，这浑身的力由打腰上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说了一声"开”，跟着就听咔嚓，呼，淅沥沥，这匹马疼得个叫唤呐，扑通一声，这匹马就倒在地上了，马的脊梁骨、肋条全都让猪肉给摁折了，这匹马
1: 就这么细。
0: 俗话说得好，胳膊细不惹气。这位太有神力了，他能惹气呀！马贩子拉着马可就不往前凑合了，都往后闪，谁也不敢叫二少爷再摁马了。朱柔看了看府门前卖马的不少，拉的马也不少，可是，一看这群马，每匹马都平平常常，没有一匹出色的。老哥哥，叫他们散了吧。就这样，马贩子们全走了。朱柔买马这件事在下江城轰动了，而且下江城外的人都知道了。哎，正好有一家汤锅，他专门卖擂马，擂马就是瘦马呀。凡是大户人家有着快死的马呢，就送到他们汤锅卖俩钱，让他们宰了卖肉。正好这家汤锅这伙计呢，花了12吊铜钱买了一匹马，掌柜的一看气坏了，这匹马一身的松香粘着，枯瘦露骨。哎呀，我说伙计，你怎么买这么一匹马呀？这匹马宰了准得赔钱呢啊！要是卖肉，顶多就买4吊钱呢。你看看，这张马皮都没人要。你怎么花钱买这废物东西？这伙计李二也知道买东西买错了，可是李二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掌柜的，您可别埋怨我，我有个好主意，我能借这匹马发点财。废话，你喝多了吧？就这匹瘦马能上哪儿发财去？您瞧，掌柜的，您听说没有？老员外朱文华要给二儿子买马，他们家都传出话来了。朱家买马可不论毛色好歹，也不管个大小，只要看中了就给1000两银子。哎呦，我说李二啊，你纯粹想银子想疯了，谁花1000两银子买这么个废物东西？您瞧，我说能发财就能发财，您等着。二少爷说了，看见马就摁，摁不趴下给1000两，这匹马让他摁摁。你别废话了，就这马一摁就趴下，我都能给他摁趴下。您瞧掌柜的，他要真给摁趴下没关系，我跟二少爷说点好话，人家有钱不在乎，赏咱们2银子，咱们这钱不就挣下了吗？行了行了，愿意去你去吧，我不跟你怄气。就这样，伙计李二拉着这匹马就奔了朱府了。这匹马呢，纯粹跟人走运一样，他现在不走运，食水不足，他懒得走道，不慌不忙跟着李二往前走，走一会儿还歇一会儿，把李二急着直出汗呢，打也不成骂也不成，好容易才把这匹马拉到了三江王府的后边，到了朱府门前，把老管家朱安请出来了。老管家，我上您这儿卖马来了。老管家朱安一看这匹马气坏了，我说李二啊，你们汤锅的马也跑这起哄来，你看看这匹马瘦的这样，都成马灯了，二少爷甭摁，我都能给他摁趴下。哎，老管家，您不

说嘛，朱府买马不管马的样好坏吗？不管样好坏啊，也不能要你这匹马，快走快走。您就把二少爷请出来，让二少爷看看，不成我再把马拉走还不行吗？你呀，赶紧走吧，少废话。老管家朱安不理他，这火气里二是紧粒的蘑菇。管家朱安一生气，心说我回府了，他刚要往里走，就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响，抬头一看，二少爷朱柔由打里边出来了。二少爷，老哥哥，嚷什么呢？二少爷，您瞧您买马买的，这汤锅的火气都跟着起哄，您看这匹马都成马灯了，他非要卖给咱们不可。朱柔站在台阶之上仔细打量看这匹马。好啊，伙计，你把这匹马牵过来，让二少爷我摁摁，如果摁不趴下，我就赏你1000两。哎呦，二少爷太谢谢您了，您就摁吧。这伙计李二就把这匹马牵过来了，朱柔就上了上马石了，运足了全身的力气，把力气灌到手上，用手一葫芦这匹马到脊梁背上，全身一用力，哎呀，二少爷一摁这匹马，没想到这匹马啪往上一挺身，马是纹丝不动，这4条马腿就跟柱子一样。突然间这匹马一撒欢，啪往上一窜，把朱柔从马石上摔下来了，扑通就倒在地上了，把朱安吓坏了。我说李二，你快把马拉走吧，啊，要把我们少爷摔坏了，多好的马老爷也不能要啊。没想到朱柔爬起来了，别拉走，这匹马我要了，快给这1000两银子。哎呦，汤锅的伙计李二一听，乐得两只眼睛都开了花了。朱安可不愿意了，二少爷，这样的马可不值1000两银子呀。老哥哥，您甭管我，我愿意花1000两买这匹马。老管家没有办法，只好到了内宅来找主人朱文华。员外爷，这汤锅的伙计李二拉了一匹瘦马，非要卖给咱们。没想到二少爷还喜欢这匹马，要给他1000两银子。员外爷，您说这1000两给还是不给呀？老管家呀，只要二少爷看上了，就给他1000两银子。哎，老管家朱安不敢违背主人之命，心中虽然不满意，也拿出1000两银子到了府门外交给这伙计李二。李二这辈子也没瞧见过这么多银子呀，接过这1000两银子，哎呦，我可谢谢您了，二少爷，谢谢您老管家。拿着1000两银子撒腿往回就跑啊。回到家中，把银子交给

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

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

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0: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会永远
1: 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

不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

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云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提前对县第一中学、实验高中两个考点周边道路开展勘查管控，设置护考绿色通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查车辆乱停乱放、沿街占道扰民等行为，同时执勤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严控施工、娱乐等各类噪音，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现场多辆执勤警车、警用摩托车随时待命，快速处置考生忘带证件、紧急复考等突发情况。同时，民警还耐心疏导考生考前焦虑情绪，助力学子从容应考。据了解，此次高考安保工作中，通渝公安累计投入警力340名，执勤警车38辆，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此外，警方创新宣传方式，推出原创警务卡通形象，将降噪倡议、便民提示、心理疏导等护考内容通俗化、亲民化传播，引导全民参与静音护考、暖心助考，全力护航每一位考生逐梦前行。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文章说，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路走来，我们仅仅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人民是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为民造福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个情节，一定要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特别是要扶农民一把。习近平同志不到16岁就在陕北梁家河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制
1: 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后续管护、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他要求要扎实做好农田设施管护运维，补齐管护短板，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守护好、利用好，要严格执行村集体三资管理有关制度规定，守好集体家底，为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在新发乡新发村，王海刚详细了解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开展情况。他要求要健全矛盾排查、源头化解、闭环处置机制，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0: 为严格落实省总队、市支队关于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工作要求，防范化解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全县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心组织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行动现场警灯闪烁，执勤有序，执勤民辅警结合辖区道路特点，采取定点设卡检查与路面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餐饮娱乐场所集中路段、城乡结合部、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布设检查点位，对过往车辆逐一严查，全体执勤人员规范文明执法，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严格落实检查流程，重点查处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做到逢车必查、有违必处、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以高压整治态势全力压降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整治期间，执勤人员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向驾驶人及过往群众宣讲酒醉驾的安全危害。

0: 与法律责任，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的交通理念，自觉抵制酒后驾驶等交通陋习。
1: 西安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洪涛：
2: 为贯彻落实上级公安机关关于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的工作要求，我们严格落实八个一律、八个必须的安全防护要求，加强显性用警，采取流动巡逻与固定执勤相结合的方式，对酒驾、醉驾的等重点违法行为做到逢车必检、逢疑必撤，切实形成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共查处酒醉驾三起，无证驾驶一起，超载四起，疲劳驾驶两起，其他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5起，有效净化了辖区夏季道路交通环境，筑牢我县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西安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洪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查力度，坚决防范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全力确保全县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3: 六月七号，一年一度高考如期而至，为保障考务人员住宿、考生饮食安全，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0: 问题，同时为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食品检测工作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速检验车现场抽取蔬菜、肉类、食用油等样品，开展农残、兽药残留等项目快速检测，做到当场采样、当场检测、当场出结果，以专业高效的快检手段为高考期间师生饮食安全保驾护航。
1: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洪亮：
4: 高考事关万千学子，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提前部署，整合食品检验检测，基层分局力量，对考务用餐单位、考生食堂、盒饭配送点位开展专项检查和现场快检，全程紧盯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食配送、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不留死角死面。我们将全程值守、全程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防线，全力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公安紧随高考为梦护航，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

0: 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义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义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人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1: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2: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3: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4: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5: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7: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8: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8: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9: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

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2: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3: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东北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
4: 界碑之后，就是家乡。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5: China。这。
6: 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
1: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5: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

0: 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
1: 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2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
2: 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3: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6: 展望后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0: 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是 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
4: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5: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
0: 却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6: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7: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
8: 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9: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8: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9: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1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

0: 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服饰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
2: 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

0: 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

0: 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今天直播呢，首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开心的事情，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通宇县新志愿者协会在参加白城这个社会工作部开展的这个白城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我们获得了银奖第一名。今天呢早上，我们的杜会长带着丽丽、带着明珠，还有这个杜丽杰，以及在白城的晶晶，一同参加了此次的比赛。那经过层层筛选，也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吧，然后由赵老师在台上去演讲，参加比赛，最终我们获得了银奖第一名。金奖是两名，银奖第一名相当于说这次比赛咱们获得了第三名。这也源于我们的这个公益项目，我们的公益项目就是关怀工人的这个公益项目。我们把这个项目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晨曦暖城。晨曦呢就代表着早晨的意思，暖城呢就是温暖奉献爱心的意思，城呢就代表着我们城市的美容师，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因为他们穿的是黄色的马甲，那一抹橙色也是代表着我们鹤象通鱼的一个亮点，一道亮丽的风景。可能他们忙碌的时候，我们还在睡梦当中，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关爱环卫工人的活动也真的是做到了实处，也坚持到了至今。获得这个。

其实我们一开始参赛，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说能获上奖，就已经感觉到很荣耀了。那能获得银奖，我觉得这是离不开大家这份努力的结果。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志愿者协会的童明珠老妹儿，她这些日子，这一个来月吧，她在不停的去修改这个餐厅的 PPT， 修改里边的文字图案呐、包括一些用词。这一个月当中，真的她辛苦，修改了差不多要十多个版本的 PPT 修改，那相当于多少个时间，多少个夜晚，老妹儿辛苦了。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参赛的这个志愿者家人赵丽丽，丽丽老妹儿本身身体就是不是太好，瘦弱的身躯呀、然后每天她的工作量也特别大，因为丽丽老妹儿也是一个老师，也在自己有个班啊，就是教孩子所以说丽丽老妹儿的工作也非常辛苦。然后我们的杜会长每次都亲力亲为，开车带着他们去百城参加比赛，包括黄强、杜丽杰两位副会长，他们也是抽出时间参与到活动当中。再一个表扬呢，就是我们驻白城办事处的刘晶晶，也是请假参与活动，帮着跑前跑后。我想这份荣耀不仅仅是他们几位辛勤劳作的结果，更是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内心当中的一份期盼。因为这个活动真的，就像之前有很多人都和峰哥说，你关爱环保工人这个活动有点太老套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变一变呢？我说为什么要变呢？环保工人他们会变，一批一批的环保工人他们因为年长退休了，然后又一批环保工人他们又顶着严寒烈日来到我们的每一条大街上去清扫，去为我们城市的整洁付出他们辛勤的汗水，那我们的关爱为什么要停止呢？那当然了，别人告诉我要变，就是说停止这个公益活动。那一批又一批的环保工人，他们辛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去为城市整洁送出他们的那份汗水的时候，那我们每周六只一次的这份关爱，我们为什么要停止呢？所以说这个获奖，除了大家的辛苦努力，大家的齐心协力，更多的也是让我们的评委感受到了通宇区爱心志愿者协会，虽然他们做的这件事儿不是很大，也没有什么怎么说呢，惊天动地，但是往往最平凡的举动能够坚持走下来，这可能是赢得比赛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是学生还是打工啊，或者做买卖或者上班的，你都要有一颗坚持不变的心，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你所要打理的生意，你都要应该有一个持之以恒的心，不要遇到一点挫折的环卫工人，送给那些我们不曾之前交流过的这些贫困家庭，包括这个受助的孩子，那我们的脚步真的是一直在路上。可能每个团队吧，每个公益团队，他在路上行走的这个过程，有的他走得很快，这也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能量。那像我们呢，通宇区爱心志愿者协会可能走得稍微慢一些，但是我们每一步当中，我们都在倾注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的这份爱心和大家的这份能量。看似我们的步伐很缓慢，但是我们稳步前行，我们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下去。那今天我们获奖的这个

益项目获得银奖，这也是对于我们公益事业的一个认可，那更是一份鞭策，也同时在鼓励和激励我们所有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家人们更好的努力前行。欢迎齐明老弟，老弟地旱不旱呢？现在浇地呢，是不是？加油，老弟啊！哥平常也看你的视频，你很努力，很累，但是我觉得你的苦与累，将来就是你后半生的一份生活的保障。所以说，无论我们处在哪个角度吧，我们都应该努力，勇往前行。不要说遇到点困难、遇点风雨，我们就选择了退缩。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志愿者该有的一种精神状态。稍后我们也会把这个获奖的这个图片发到我们所有志愿者群里，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份喜悦。这么多年，可能说这个银奖对于我们协会来说，这是有史以来获得第一个这么有分量的一个奖项，公益项目的奖项。之前获得的都是说个人呢，包括团队整体的一个荣耀，但是关于公益项目的获奖，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我想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那今后我们还会怎么说呢，整装待发，重拾信心，然后把更多好的公益项目去参赛，去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也能把我们的这个公益事业的这份初心和我们的使命和我们永不停止的脚步去怎么说呢，让整个白城市人看到，让吉林省的人看到，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够看到。可能这是峰哥的一个初衷，也是峰哥的一个梦想，但是这需要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完成的，而不是说只是说说而已。今天上午啊，我又去了咱们县一个知名网红江涛的家里，因为12号江涛要给他家孩子办一个升学宴，我去呢也拍了一些素材，也发给了助力拍摄群，我们的满仓啊，还有李旺啊等等，发给了几位小朋友，也希望几位小朋友能够好好剪辑这个视频，通过这个网红的这种热度，能够为你们带来一些热度，也希望你们能够借着这个视频吧，能够一点一点的去把自己宣传出去。然后后期呢，还会有更多的视频发给你们，也希望孩子们认真剪辑，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我看满仓已经发出了一个视频了，满仓总是在这个第一时间嘛，接到素材之后，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去想了解这个文艺活动或者是公益活动，都可以关注我或者是私信咱们添加微信，然后我会给大家解释我的本职工作还有我的这个志愿服务。那今天我也接到了一位视频号也来的微信，这朋友名字叫宋金荣，姜文博的奶奶，他说你好，我们有几个朋友想上百姓大舞台跳舞，怎么样才能去，咋联系，这是刚刚加我的。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百姓大舞台可能说还有很多家人不能了解到，所以说我也在不停地宣传我们百姓大舞台，也希望有更多的贺象家人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参与到这个百姓大舞台，然后把你们的才艺展示出来，通过你们的这种表演也丰富了我们百姓大舞台。

节目这个类型，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百姓大舞台，去把你们心中这种幸福生活的这种氛围和你们的这种心情吧，去传递出来。我刚刚加了这位朋友，就是说每天在我的本职工作，包括我的志愿服务，我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奔波，努力的去做。因为你如果做不好本职工作，你更不可能有信心或者更好的去完成你的志愿服务，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就像我经常说的，如果家里你都照顾不好，你还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去做一名志愿者，去为他人服务呢？所以说，所有的前提我们都要先，怎么说，助人先要助己，就是说把自己做好，就说让自己有更多的能力。今天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感慨，其实说就是说。之前我也说过，就是说我有时候我很这个自责，这种自责心情是什么？就是说发现自己的能量不大，但是支撑这个同心爱心志愿者协会，也是说，怎么说呢？用心去做了，但是用心去做的同时，只靠一个人的力量，可能他真的很渺小，甚至很薄弱。所以说我一直在自责志愿者协会没有壮大，这和我自身的这个管理能力也是有一定的职责。那自责的同时，我又选择坐在直播间里，守候在调频92.6，就是想和更多的人去分享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包括我的本职工作。就像今天我们百姓大舞台群里，又新进了一位朋友，也是我们志愿者赵淑杰姐姐说，老弟呀，又有一位演员要进群，我以为又是一位新朋友，但是进群之后发现是我们志愿者林海燕姐。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百姓大舞台的家人和我们志愿者的家人是重叠的，那为什么会重叠呢？就是说很多人通过峰哥发的一些视频和峰哥参与的一些活动，他们感悟到了公益路上的这份真情，感受到了公益带给大家更多的是心灵的一种慰藉。所以说很多我们百姓大舞台的演员们也参加了我们志愿者协会，那同时我们志愿者协会的一些家人，包括秀芬姐啊，赵福杰姐姐，他们也在空闲的时间来参加百姓大舞台演出，也是在给峰哥的本职工作送上的一份助力。所以说无论是参加百姓大舞台还是参加我们同心爱心志愿者协会，都是在给峰哥送上了一份支持，那这份支持峰哥真的是记在心里的，在这里也深深的感谢大家的这份支持。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首先分享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怎么说呢？让我看了之后，内心有非常的感悟。大家知道什么是善意的谎言吗？就是说，当我们父母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儿媳呢说，妈妈对她的老婆婆说妈妈，你看看这个鸭腿是不是坏了，我吃的怎么感觉有一股味呢？当时呢，女子的婆婆没有回话，但是这个女子的丈夫说，哎呀，咱妈不爱吃鸭腿，你就吃得了，妈尝不出来。但是这个儿媳妇一再坚持说，妈这个。

腿坏了，你尝尝，你尝一口。然后这个婆婆拿起鸭腿吃了一口，吃了一口说，儿媳妇，这鸭腿没有坏呀。但是这个儿媳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不太高兴，那种装出来的那种不太高兴的表情，说，妈，这鸭腿坏了，不行你吃吧。然后她婆婆说，妈不爱吃，妈真的不爱吃。但是这个儿媳妇一再要求她的婆婆把这个鸭腿吃完了。吃完之后呢，这个儿媳妇说了这样一段话，对着她的这个丈夫说，妈妈不是不爱吃鸭腿，妈妈也不是不爱吃鱼肉，妈妈总是说她只爱吃鱼头鱼尾，其实妈妈说谎了。那妈妈为什么说谎？因为妈妈想把最好吃的鱼肉和最好吃的鸭腿留给孩子们吃，所以说她选择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妈妈，我妈妈不爱吃鸭腿，更不爱吃鱼肉。这个时候，作为儿子才感觉到了后知后觉。然后呢，这个儿媳妇眼含热泪的和婆婆，包括的丈夫说我从什么时候知道妈妈是说谎的呢？是从我成为人母，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当我姑娘端着一小碗蓝莓送到我面前说，妈妈你吃蓝莓，可是碗里只有少的可怜的几颗蓝莓，那作为我只能说，姑娘我不爱吃，妈妈不爱吃，你吃吧。从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们的父母当初说的这句话是有多么的假，但是又包含着多少父母对孩子的这份恩情。看到这个视频，峰哥内心也非常有感悟，因为在峰哥的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刚上小学，好像是小学一二年级吧，一二年级我看看八岁，一二年级我有十岁，我42年前，某个冬天的早晨，我清晰的记得，我爸爸带我到回族饭店去吃一个白色的酥饼，然后当时我爸爸只买了一个放在那里，他说你吃吧，然后我看只有一个酥饼，我说爸爸咱俩一人一半吧，你吃一半我吃半。当时我爸爸说，儿子，爸不愿吃，爸不爱吃，你吃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会这么清晰定格在我的内心当中，或许那天的雪很大，或许那一天是我懂事之后爸爸第一次带我去这个饭店吃饭吧。反正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说当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才能懂得所有母亲父亲和我们说过的谎言。他们不仅仅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善意的谎言，他们还会在其他的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就像爸爸妈妈有时候生病了，当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爸爸妈妈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我们多一些时间陪伴父母，多一些感恩父母，陪他们说说话，只要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咱们就陪着他去做，多让他

因为父母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为了把我们养大，为了我们成人，他们真的付出太多太多的辛苦，也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份父母恩情。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那接下来呢，找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歌曲过后，我们的风言风语继续。把一首《爱如潮水》送给大家。

歌曲过后，我们回来继续风言风语。可能大家有我微信的，在我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最新的两条，一个两条这个征集节目的这个公告，一个是百年风华红耀荷香，彭县融媒体中心百姓大舞台建党105周年汇演征集节目。这个百年风华红耀荷香庆七一的节目仅限于红歌、红色舞蹈、诗朗诵等红色题材。在这里呢，大家也帮峰哥去宣传一下，各团队、各文艺爱好者都可以报名，礼赞党的百年征程。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帮着峰哥去转发一下，转发一下呢，让。

更多文艺爱好者，让更多的红色经典歌曲或是舞蹈都能够登上我们百姓大舞台，助力我们七一的文艺汇演。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征集端午专场的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不只限于红歌了，包括我们的各种这个歌曲、舞蹈、朗诵、器乐、曲艺等，包括二人转都可以，就是说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一个端午佳节，把这个我们中华传统的每一个节日，都有这个一个难忘的一个过往吧。也通过我们大家的这种文艺展示，能够说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荷香葱郁人民的这种幸福。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每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台新送的人机票，谢谢。大家就帮我点小红心，人机票就不用送了，因为人机票每天吧都要花一毛钱点亮才能送人机票，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就帮我点小红心。欢迎福杯满溢，福杯满溢，是我们的张连素老师，是不是？我今天才知道您是张连素老师，张老师也是我们通渝县的老一代的这个笔杆，写的作品也很多。张老师能够来到孩子的直播间，感到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张老师也能够多多沟通吧。然后这个我是夜熟那天告知大家也可以帮着我去转发一下我朋友圈的两条信息，这两条信息一个是七一节目征集，一个是端午节目征集，包括咱们直播间或者守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想找一个舞台这个展示你的才艺，无论你是会唱会跳还是会说都可以。如果这个七一节目没有朗诵的，我准备自己上一个。直播间有没有想和我一起的？朗诵这个怎么说呢？两个人最好，四个人最佳。一起去把这个对舰长跑在前面，连长呢落在后面。当时公交车司机用他的视野也看，或许等待这两分钟，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公交车管理的这个处罚，但是他选择了等待，这一份等待不仅仅是这一分多钟啊几十秒的等待，更是把他的一份善良通过这小小的举动去释放出去。可能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故事真的很温馨，公交车司机也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后续的画面又让我们温暖了一批。刚刚说到追赶公交车的是一老一少，那年轻的上车了，很快就就是走到车厢后面。当这位老人上车的时候，之前我和大家说的那位一直观望着这一老一少跑步的这个正在座位上坐的这位大姐，她起身把座位让给了后上来的这位老人。就是说这种感觉，从司机这种默默等待，用无声的行动去把他的这份善良和对别人的一份尊重释放出去的同时，他的行为可能是感动了大姐，也可能是这位大姐她也是一个心中有爱之人，看到后上车的这位老人，她本来跑步追赶公交车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她毫不犹豫的就把自己座位让给了这位老人。我想这一车里这车厢里弥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呢？就是一种助人为乐、舍己为人

默默奉献，默默等待，我就觉得这整个车厢就是说白了全是正能量。这个故事真的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很多。那如果说咱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咱们不是公交车司机，但咱们可能说是去某个地方办事啊，这个地方的门，怎么说呢？就是说需要这个保安能给你开。假如你回头看到身后就要进门的人，你可以选择留门，轻轻的把门留个缝，等他进来之后再一起关门。就是随手做的一件事，可能看似很小，但是每一个细节真的是能见证一个人他的内心的这份善良和他的这种，怎么说呢？他的品的内心觉得你变冷漠了，因为这份冷漠可能会在某一瞬间就能伤害到其他人。谢谢崔二姐送的人气票，谢谢嫂子送的人气票，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两个小视频呢，也发到咱们风言风语的直播群里了。可能大家看的感受和峰哥讲的会，更与那个地方叫潘家屯吧，觉得我要钱还有什么用？当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们几个哥们儿把他扶起来，扶到屋里。其实当时我们不知道该用如何的话语去安慰这个父亲。就在那一刻，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如此的脆弱。一个刚刚6岁的孩子，或许他还没有完全懂事，他就永远的离开了我。就在那一刻，这个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内心当中。每当我说在公益路上，我觉得我累了，我想要退缩了，我不想干了，但是每当我有这样想法的时候，这个画面就会在我的内心当中，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家庭还会有，还有很多急难愁犯的家庭，他们也需要我们的一份支持和鼓励。那我退缩了，那是不对的。所以说，无论我多苦、多累、多难的时候，我都一直选择的坚持。那坚持的这个意义和目的，就是说无愧于自己内心的那份誓言吧，不愧对自己是一名志愿者。大红马甲穿在身上的那一刻，我们肩上也承担了一份重担。那这份责任和这份担子，真的是让我们永远不忘我们的初心，永远记得要为爱前行，为更多的人送去我们志愿者的一份微薄的能量。谢谢福慧心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我们去奉献一份爱心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

0: 公与信由媒体中心。
1: 哎呀，十万两现银可不是小数目啊，我没这个权限呢，所以要等到明天。这女的把手一拦，不必，东西呢我先拿回去，明天咱们是门外边没有可疑之人了，这才把板卸下来，然后又伸出头去左看看右瞅瞅，确确实实是没人了，这才把第二块板又给撤下来。您请。这女的轻哼了一声，拔腿就要往外走，就在这个女人的腿迈出门去那一瞬间，达特库突然间往这女人的手心里塞了一个纸团，然后用一种极低的声音说道，玉仙楼正月初三就送来的，因为一直等不到你，所以达特库这句话还没有说完，这个女的突然间一扭头，唰，达特库就觉得面纱后面那对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把个达特库吓得后脑勺直冒凉气，赶紧的把头往下一低。等这个达特库再次的把头抬起来，那个女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自己门前呀，也不知道从哪里走的。达特库抬眼一看呢，这天都已经开始发青了，天色已晚了。哎，达特库又看了看远方，这才伸手把门板抱起来，帮这一块板就上上去了，接着抱第二块板，正往这个门槽上卡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间达特库感觉到一股力量从外边门板缝这里就堵了个人脸，把这达特库吓了一跳。怎么了？这个达特库一看呢，哎呀，简直是大出所料啊，露过来是一张人脸，但是这张人脸显然跟自己见惯了的那些十分富贵的男女不一样啊，一看这张脸，好家伙，脸上是污垢带着灰尘呢，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洗脸了，披头散发，这头发都赶了粘了，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洗了，头上沾满了枯枝败叶，再往身上看，哎呀，更加是肮脏不堪，衣衫褴褛，蹬着这双鞋，前面露着脚趾头，后边露着脚后跟，再仔细一看，哦，感情没鞋底了，塌了一个鞋面来的。嘿，这不就是一个叫花子吗？哎呀，达特库这个腻歪啊，今天是送穷日，都送穷鬼，传说中这个穷鬼都长成这模样，不穿好衣服，不吃好饭，穿得破衣啰嗦，满大街跑，跑谁家去谁家倒霉，这一年就甭想富，非得把这个家给折腾穷了不行。为什么到这天要送穷呢？就把这穷鬼给送出去，没想到送来送去，临着天黑了，哎，又来。如果把脸洗干净，把身上捯饬好了，长得还真不赖，眉清目秀的，但现在呀，看不出模样来了。一听这掌柜的呵斥，这个叫花子一犹豫，慢腾腾的转身就要走，达特库也无心在理他。切，他妈的真晦气！一伸手又把那

0: 门板抱起来了，刚想把这个门板往门槽上插，就这个时候，那个叫花子又把身子转过来了，啪，又把这个门板缝给扒着了。
1: 慢慢，
0: 哎，达特一看，这腻歪不腻歪？你想干嘛？
1: 这位掌柜的，贵宝处可收珠宝器物否？
0: 达特库好像没叫这位给自己否了，这还否呢？嘿，这叫花子现在也学得拽文了是吧？啊，
2: 哎呀，达特库不由得上下打量打量这个人。
0: 为什么打量呢？因为到萨马尔罕来卖宝物的这些人呢，有很多的人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遮人耳目，往往都会乔装改扮，有男改女的，有女改男的，也有化妆改扮成一个穷苦人的。所以达特库一看这个人要卖东西，心里先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位是不是一个贵人乔装改扮的呢？所以他才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这一打量，他就是个叫花子。再说了，这些富人乔装改扮，他也不会扮成个叫花子吧？啊？
2: 看来确实是个要饭的。
1: 去！
0: 他不耐烦的又一摆手：“你要当东西，去当铺去，往前走，路口西侧就有一家，我家不当当。”
1: 走！
0: 又往外撵，但是这个叫花子扒着个门，仍然是不肯走啊。继续胆胆怯怯、凄凄哀哀地说：“
1: 在下就是刚才从那里过来的，是他们说不敢收，让我到您这里来试试，说您这里可能收。”
0: 达特库一看这个叫花子说这话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达特库眼珠一转呢，心说话，这些要饭的叫花子可也不能小瞧，往往这些人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得来一些好东西，原来自己捡漏也捡过几次，莫非这个叫花子他真有东西要卖？要是有东西要卖，又是好东西，我可能今天要捡个漏吧。想到这里，达特库来了兴趣了，把右手一伸，什么东西拿来我看。
1: 哎，
0: 叫花子一看达特库来兴趣了，叫花子非常高兴，伸手到怀里哆哆嗦嗦的掏出了一个小布包，蓝布包里面鼓鼓囊囊，也不知道装什么东西，双手就把这个布包递给了达特库。达特库一看这个蓝布包现在已经脏兮兮的了，这里面会包什么东西呢？把这个布包接到手中，然后一层一层把它给打开，打开到最里头一看，哎呦，闹了半天呢，在这个布包里头包着一把紫金色的剪刀。哎呀，达特库仔细的一端详这把剪刀，眼睛不由自主的越瞪越大了。怎么，达特库的眼里见过多少珍奇异宝啊，他的鉴赏能力那非寻常人能比呀，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把剪刀的材料是产自冰寒之国薄绿的极其珍贵的紫金。望着刀柄上一看，哎呀，更加的惊异啊，这把剪刀的刀柄上镶嵌的更是稀世宝石，一枚红尖晶石啊。达特库一看这把剪刀，立刻就断定了，这确确实实是件罕见的宝物，存世极为罕见，价值颇难衡量啊。
1: 可以拿价值连城形容这把剪刀是一点不为过呀。
0: 嗯，
1: 达特库看看剪刀，偷眼又看了看面前的这个叫花子，心说话，这样一个破烂啰嗦的叫花子身上怎么会有如此珍贵的宝贝呢？达特库脑海当中飞快地打了好几轮主意，然后这才不露声色地把头抬起来了，冷冷地逼视着对面之人，眼光逼得这个叫花子立刻局促不安地把脑袋垂下了，噌的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根呢。看来这位非常的害臊，达特库心说话不应该呀，要饭的哪有害臊的，害臊的干不了这一行啊，这叫花子可不容易啊，不是说普普通通一个人想当叫花子想要饭就能当了就能要了，那不容易着呢。俗话说得好，上山打虎易，开口告人难呢。你张嘴试试，甭说站在大街上拿着碗跟人要钱，你就跟平常的朋友开口借个钱，一般人都张不开这个嘴呀，何况人家要饭的能够自吧。什么？叫花子一听，多少两？五千两，这么多呀？这五千两银子一出来呀，真让这叫花子又惊又喜呀。但是达特库一声冷笑，哼，这是自然呢，我从来不会欺瞒价钱的，不过你也得告诉我，这东西是从何处而来呀。他一问这句话，就见这个叫花子机灵灵浑身一颤，当时啊往后倒退一步，扒着门缝的手也松开了，眼珠转了转，是祖传的，冒了一句祖传的，什么祖传的？达特库目光犀利的盯牢了这个叫花子，隔着这个叫花子的灰脸，在门内察言观色，这一咋呼，还真把今天这个叫花子给咋呼的全身哆嗦了一下子，哎呀，一把就过来要抢着达特库手中的剪刀。
3: 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你不要就还给我，还给我。
1: 说着话就抢，那达特库能给他吗？就想把你吓跑，哼，我白老一把紫金剪刀啊，不给他呀，用手就往门外边推呀，一边推一边叫，我看你这个叫花子行迹太可疑了，说不定是杀人劫财的都未为可知啊，我要留着这个东西去报官府。他一说要报官府，他以为这句话一说出来，肯定那个叫花子扭头就得跑啊，万万没想到叫花子一听他要报官府，当时是容颜大变，眼珠子都快瞪裂了，发了疯般猛地扑上来，你还给我，俩把就过来了。哎，达特库一看这个叫花子就要玩命啊，还没等达特库反应过来呢，这个叫花子一头崩就把这达特库撞倒在地了，哎呀，撞了一个四脚朝天呢，当的一声脑袋撞地下，撞出一个包来。达特库手里还攥着那把紫金剪刀呢，这个叫花子血贯瞳仁呐，咬牙切齿过来就掰着达特库的手指，一边掰一边叫：“你给我那东西！”达特库原意是想吓他一下，把他吓跑了，白得个宝贝。没想到一看呀，这宝贝就是人家的命啊，他竟然敢为这个宝贝拼了命，看来这种人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啊，我要是真的握着这个宝贝不给他，看这个意思今天晚上跟我玩不了啊，肯定得在这里给我撕吧，这个样子，哎呀，

0: 在撕的过程中，万一一个不留神，就敢把我给伤了。他是个狡猾的，狡猾的发起狠，他可玩命啊。俗话说得好，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位就属于不要命的。我要真的夺他宝贝，他真敢给我拼命啊！我要把命搭上，我就不值了。他是个商人呢，哪头重哪头轻，他能分辨得清楚。赶紧的，达子固把手松了，砰的一
1: 响，王风尘
0: 沦落成叫花子的杨林，他想把手中的紫金铭啊，反应非常迅敏，双蹄往上一翘，身子往后一扬，这才算没有踩到杨林身上。可这匹马上的人呢，差一点没被这匹马掀落在地，一勒马缰绳，就地盘旋了好几圈，这人连说鱼，才把这匹马给稳住，连连拍这个马的肚子，莫碰莫碰，连喊数声，才把这匹马的情绪给安抚下来。但是能感觉到这匹马受惊不小啊。哎呀，这人眉头一皱，能不生气吗？狠狠的瞪了一眼吓坏了的杨林，找死啊你，走路都不看看，要不是碰上莫风，你这条命就没了。刚说到这里，就听见身后的马车中有人在唤，梅先生怎么了？哎呦，这个声音呢，飞处好像有熟悉的人影一晃，赶紧的撩起车。何大娘苦笑着摇摇头，不会不会是他。沈君一看老太太满眼的失望，体贴的扶住何大娘的胳膊，大娘啊，您也不用太担心，我们不都说好了吗？我堂兄是当朝宰相狄大人的侍卫长，我去求求他帮助你寻找儿子，我想他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们就先找座客栈休息吧，等到我们安顿停当了，我便去寻找狄府，你看怎么样啊？我看这座客栈就不错。他一指旁边有一座客栈，沈君一听，当时啊，这脸就红了。梅先生啊，你不是说我们到了洛阳就去找我堂兄吗？
2: 哎呀，阿金姑娘，咱们在洛阳人生地不熟的，万一一时找不到狄府怎么办？再说了，就算是找到你堂兄，他也未必马上有地方安置咱们。我看呢，还是先住下比较妥当，你觉得呢？阿君姑娘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是阿君姑娘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子，非常舒适的。梅迎春首先把这沈君和何大娘安置在了一个单独的小跨院内，然后点手把伙计换过来，问伙计这上贤坊的位置，伙计就详详细细告诉了梅迎春。梅迎春道过谢之后，出门就直奔狄府而去。这个时候是傍晚，立着暮鼓鸣响，还有半个时辰不到，路上行人脚步匆匆，都往家里赶，赶紧回家吃晚饭就休息了。梅迎春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往家赶，梅迎春往外去，去找上贤坊的狄府。走了没多久，梅迎春惊喜地发现，这上贤坊闹了半天呢，就处在洛阳城的南城，与这个南市距离不算太远。走了没几个街口，他就来到了狄仁杰这个狄府，把整个的上贤坊占据了四分之一呀、其余的地方住户寥落，街道肃静，与这梅迎春一路上所看到的洛阳城繁华喧闹的景象是迥然不同啊。那当然了，这是宰相住的地方，能乱糟糟的吗？梅迎春看了狄府，不由得从心

中暗暗感叹呐、暗调大拇哥，心说话，这才是一国宰相的气势和威严呢。梅迎春呐，看着看着就感觉到有点不舒服。怎么？他感觉到啊，从四面八方射向自己身上很多道警惕的目光，这些目光正在沉着而冷漠地观察着自己，随时准备迎击自己对他们带来的威胁。梅迎春不由得是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啊，也难怪自己这个形象长得有点特殊啊，长得一副胡人的外貌，所以引起关注是很正常的。另外呢，即便自己不是胡人，进入这个区域，所有的陌生人都逃脱不了严密的监控啊。这是什么地方？还是那句话，一朝的宰相所居的地方啊，那不亚于皇城啊。哎，皇城特级戒备，这里就得是一级戒备呀。梅迎春明白，朝廷之中最精干的侍卫团队之一就在这里呀。那狄仁杰的安全关系大了一国之总理呀，所以这里的侍卫

如何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失去这一切的呢？短短两天的相处，这李元芳已经给这梅迎春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这种印象是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人达到过的。因此站在这里，梅迎春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元芳。梅迎春发现呢，自己对李元芳越来越好奇了，他暗自下定决心，我必须要花更多的功夫去彻底的了解这个人。当然了，并不是现在呀，现在有更加紧急更加有意思的事情要做。想到这里，梅迎春下意识地理了理衣服，昂首挺胸的大踏步朝着狄府门前走去。来到府门前，伸手刚要扣打门环，这边上的旁门开了，一个青衣家人从那里把脑袋探出来了，一脸狐疑的打量了梅迎春一番。梅迎春赶紧的拱手抱拳，啊，这位家园，请问沈怀沈将军在府中吗？这话音还没落呢，那个家人的脑袋直溜一下子缩回去了，咣当一声门关上了。梅迎春一看，什么毛病啊？啊，怎么一句话不回答就把我关门外了？这是何意呀？他正在疑惑呢，这小门又一开，有一个人从门里边大步的就踏出来了，来到梅迎春近前，看了一眼梅迎春。梅迎春一看，这个人年岁也就在27、28岁左右，长得剑眉虎目，看那个相貌还多多少少的真有点和这李元芳神似。梅迎春立刻就知道了，这个人肯定就是沈怀了。啊，看来他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梅迎春呢，猜的是一点都不假哟。实际上沈怀已经在这狄府门边等了整整三天了。沈君给他写了封信，大约10天前这个信就被人送来了。接到这封信之后，沈怀就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说的焦躁之中，什么感觉他自己都不明白，不安、悲痛、期盼几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一个劲的在这沈怀胸中翻涌啊，把个沈怀弄得寝食难安啊。沈君的信自己看了好几遍呢，可以看得出来，沈君这个信写得非常匆忙，就是简略的向他通报了沈廷芳的死讯，以及要来洛阳投亲的计划，对这沈廷芳的死因并没有多加解释。其实对于沈怀来说呀，沈廷芳就这么死了，他真的是不十分意外，因为这个沈廷芳患病多年了，说他突然间暴病身亡，沈怀一点也不意外，这是一个理由。另外在这沈怀心中还有一个死亡的理由，这个理由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只有沈怀和沈君彼此之间心照不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沈怀沈君心中跟明镜似的，沈廷芳这些年所作所为恶贯满盈了，他因为他的罪恶而死，那也是死所理当啊。当然了，中国人常说嘛，死者为大，哎，即便是沈廷芳有1000种、10000种的罪孽，死了嘛，死了，一死

0: 白了，死亡就可以给他的罪行画上一个永恒的句号，但愿从此能一了百了吧。所以对沈君信上所说沈廷放的死，沈怀并没有感觉到十分意外，使他在信中倍感震惊的是关于狄景辉和李元芳的内容。这沈怀做梦都没想到，这两个远行西北边境的人，他怎么会阴差阳错的到了自己的家里呢？而且还能够亲眼目睹了沈廷芳的死。哎呀，沈怀真的不敢想象他们是否会从中看出什么呢，又会因此而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这沈怀并不担心狄景辉，但是从内心深处对这个李元芳感到十分的敬畏。自打自己来到狄仁杰身边之后，这种对李元芳的敬畏之感一天一天的在不断的增加呀，已经慢慢的成为由嫉妒和羡慕互相交织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了。李元芳现在已经从狄府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尤其过了新年之后，几乎李元芳这三个字不再被狄仁杰提起来了。虽说如此，但是沈怀还是能够时时刻刻地感觉到李元芳在狄府的存在，而且沈怀被李元芳在狄府的影子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李元芳、狄景辉居然会到自己家中，哎呀，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之色呀。等到狄仁杰把始末原委都了解清楚了，狄仁杰很快的就恢复了平常的冷静。他先是对沈怀的丧亲之痛适度的表达了同情，随后又许给他几天假期，让他赶紧的在上贤坊内找那么一个安静的小院落，怎么安顿沈君呢？沈君信中不是说了吗，要来这洛阳找他们，你得给人家安排个住处啊，这府上是没办法住的，老住旅馆也不成啊，又不是一时半会儿，还是租那么一个小院落比较稳妥呀。另外狄仁杰还非常周到的派了狄春给这沈怀帮忙，沈怀当然对狄仁杰表示感谢了。这个沈君信上呢只写了动身的日期，没写能够什么时候到达，那年头交通中做了简单的介绍了。而且在言语当中，沈君对这梅迎春都是感激之情，感激的呀，这沈怀看了心中就产生一种酸溜溜的感觉，心说话，这梅迎春到底是何许人也，我必须要会他一会。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沈怀在狄府门前见到了梅迎春，关于这梅迎春，沈君在书信中做了简单的介绍，所以沈怀与梅迎春见面，两个人彼此之间并不感到陌生，互报姓名之后，当然免不了是一阵寒暄了。在寒暄的过程中，两个人飞快地观察着对方，而且彼此迅速在心里印下了对对方的初步的认识。沈怀一看梅迎春，心中是不由得暗暗称奇，因为他发现梅迎春的气度与众不同啊。从气度上来判断，这个梅迎春不是一般的人呐。看来这个人的来历

0: 一定比这沈君所描述的还要复杂得多呀。
1: 梅迎春看了看沈怀，梅迎春的感觉呀，像所有同时知道李元芳和沈怀的人一样，一看这沈怀，立刻将他和李元芳两个人进行了一次比较。梅迎春一看，不论是外貌还是气质，两个人相似之处都非常多呀。虽说两个人这么相似，但是一眼看上去，两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啊。沈怀冲着梅迎春一拱手，这一路之上多亏了梅先生的照料，我妹妹沈君才能平安到达神都啊！哪里哪里，这都是应当的。梅先生，不知你们现在住在何处啊？啊，就住在前面的兴隆客栈呢、啊。沈将军，我这是特地来请您过去的。那就有烦梅先生头前带路了，沈将军请，梅先生请。就这么着，梅迎春带着沈怀是直奔下榻的兴隆客栈。他们前脚刚走，在这狄府门洞里观察多时的狄春，赶紧一转身来到狄仁杰的书房，把府门前发生的事情给狄仁杰做了详详细细的汇报，说沈怀、沈将军已经随那梅迎春走了。狄仁杰听完是长长的舒了口气呀。狄春呐，你要小心候着，不论沈将军有任何需要，都要尽心安排，你明白吗？小的明白。好了，你退下吧。是，狄春答应着退下了。狄春一走，狄仁杰这才把十几天来反反复复再看的两封书信又一次放到了面前。两封书信啊，这两封信呢，都是在元宵节前后送来的。第一封是老孙带回来的韩冰写的信，而另外一封连狄春都没见过，那是李元芳写来的，而且是用家风极简的军报方式传递的，直接就送到了狄仁杰的手里，这叫直达快件啊！连狄春都不知道，更别说沈怀了。其实沈怀根本就不知道，在他向狄仁杰陈述沈君的来信的时候，狄仁杰已经从李元芳给自己的这封信里完完整整的把整个事件全部了解了，这封信也没有带上任何主观的感受，这是李元芳书信的一贯风格呀，不带自己的情绪，所有的都是客观事实，目的只有一个，让狄仁杰对即将到来的沈君和梅迎春先有个预先的了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这位老大人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两个陌生人呢，而且两个人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对于狄仁杰来说，两个背景复杂的陌生人，这就是意味着某种危险呢。当然了，在信里头，李元芳丝毫的没有表现出自己对这两个人的好恶，集齐了绝密的加急军报呢？他有这个权利吗？凭什么呢？凭狄仁杰给他的特战前打个报告，告着狄仁杰一个私相勾连的嫌疑之罪，还真够狄仁杰抖了半天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秘密，狄仁杰给了李元芳这个特权，李元芳也明白，像这种特权只可备万一之需呀、啊。那平常不能说有事没事就让驿站给自己送个信去吧，直接送给狄仁杰吧，那哪成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李元芳不使用这种手段。走出去一个多月，这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段，就是这第一次。

0: 的信件先到达了狄仁杰手中，而同时到达狄仁杰手中的还有一封老
1: 有什么困难吗？
0: 狄仁杰能不担心吗？盼了一个多月，一封信没有，后来一下子来了两封。哎呦，狄仁杰开始挺高兴，打开两封信一看呢，狄仁杰简直是哭笑不得呀！怎么，这是两封多么奇怪的信呢？你看看这第一封，这字迹歪歪扭扭，错别字儿，不通顺的句子，哎呦，是满篇皆是。看这一封信，一点也不雅，如断一件案子呀！怎么，你都得辨别，这个到底是什么字儿啊？写的那么潦草，这个又是什么字儿？是什么写错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狄仁杰读这个韩斌的信呢，读的是头胀眼晕的，恨不能把这个小孩揪到眼前好好的教训一番。你这文化课也太差了吧，你得好好的学，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算了吧，这孩子呀在边疆呢，哎呀，还得好好的看吧。好容易把这封信全部的，好像这整个案件他在旁边看着，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似的。这笔调从头到尾是冷淡如冰，一点感情也没有。除了这案情之外，信里也没说李元芳自己怎么样了，也没说狄锦辉怎么样了，也没说韩斌怎么样了。除了案件，其他的什么都没提。哎呀，狄仁杰再是断案如神呐！从这封信里也断不出来李元芳、狄锦辉他们现在怎么样。今天又把这两封信重新拿出来看了看，连信皮都没拆，怎么都会背了，也不拆了，跑跨院了。到院里一看呢，这沈军早已经在院中等待了，显得很迫不及待呀。这个沈军呢，身上并没有披重孝，按说他爹刚死不久，身上这孝服应该不能脱，但是呢，你身上穿一身孝，这一路上太扎眼了，惹人注目，为了避人耳目，这沈军一路之上就把孝服脱了，但是呢，还是在何大娘的帮助下置办了全身的白，出了明媚的光华，双脸也顿展娇艳，唇边也溢出了春色，整个面容啊都被久别重逢的狂喜点燃了似的，展露出从来没有过的娇美啊，就好像刚才是一个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啪的一下子整个花朵开放了。梅迎春走在前面呢，这一看，哎呦，梅迎春也不仅暗暗的诧异，因为从这沈君的这个目光和表现上来看，这姑娘对沈怀好像并不仅仅限于兄妹之间的那个亲情，从这里面有点意思。但是呢，这梅迎春心说话，他们俩是兄妹呀，是兄妹的那点意思还不行，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明白呀，人两个能感觉出来，这梅迎春根本的无法感知啊，这生物电不一样，不一个频道的。沈怀这么一说话呀，阿军浑身一震，这才如梦方醒。他四下看了看，堂兄，梅先生呢？沈怀一听呢，这个气呀，走了，你又不理人家，你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啊？沈军一听，当时噌的一下子面红耳赤，把头往下一埋，不好意思了，一句话不说。你看人家梅迎春大老远的把自己送来，结果人家走了自己都不知道。哎呀，沈怀一看着沈军这个样子，心中是大为不忍啊，迈步走向前，来到沈军近旁，轻轻地拍了拍沈军的肩膀。哎，这些日子苦了你了。一说这话，沈军姑娘的眼睛里啊

顿时是涌上了泪水，努力的咬着牙，忍着这眼泪没往下落。他扬起脸，对沈怀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颜，也没什么，总算又能见到你了，再多的苦也就不觉得了。哎，沈怀轻轻的叹了口气，用手一揽，把这沈君呐就揽到了自己肩上。先回屋吧，咱们慢慢再说。哎，就这么兄妹二人回到了屋中，何大娘在这里呢。一看跟着沈君姑娘进来一个男的，甭问，这就是沈怀呀。赶紧给这兄妹俩斟了茶，然后老太太识趣的退到了厢房中了。这个屋里边就剩下兄妹二人了。两个人在桌边对面而坐，互相仔细的端详着，心里边好像都有千言万语，但是现在又不知道从何开说。两个人沉默，书信里写，老爷子是正月初一亡故的。沈君把头一点，哎。他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个地步啊！我劝过他多少次，可是就是不肯金盆洗手啊！最后还是落了一个不得善终啊！沈君这个时候小心翼翼的伸出手，轻轻的抚摸了一下沈怀搁在桌上的拳头。哥，都过去了，爹爹也走了。你也别再生他的气了，虽然他那样，可他一直都是最疼爱你的，疼爱。沈怀呀，下意识的握住了沈君的手，揉捏着沈君的纤纤玉指。你看看你的手，这么粗糙，哪里像个小姐呀，倒不像个粗使丫头。我就算不怨他别的，可是我也看不得他这么对你呀，哥。沈君被沈怀这么一说，当时也不知是激动还是委屈，顿时是泪眼婆娑呀，赶紧把手抽了回去，激动了半天的嘴唇，才憋出一句话：“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哎，沈怀长叹一声，头一转，不再看沈君了。沈君也不敢再说话了，只是眼巴巴的看着沈怀的侧脸。等了好半天，沈怀这才转过头来。这个时候，脸上气色平静许多了。阿君呐，你再把叔叔死去前后的情形给我详细的讲述一遍。沈君坐直身子，就把从除夕到元旦这一天一夜时间里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说的非常流利，可以说连奔儿都没打一个。看来呀。阿君姑娘已经这些天在心里把这整个事件默述过许多次了，所以说的是非常有条理。说完之后，沈君又从包裹里取出了一封书信，双手递到了沈怀面前。哥，这是那位李元芳先生写给你的，他说把所有探查到的案情线索全部写在里头了。请你过目。沈怀一惊啊，赶紧接过书信，但是表情十分复杂呀。沈君在旁边看着，有一些纳闷儿：“哥，你怎么了？难道说这个李先生你并不认识吗？他可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啊。”这沈怀没搭理阿君的话，就是哼了一声，然后唰唰把这封信拆开了。

0: 然后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看完一遍又一遍，看了半天，把信扒的一合，看起来这个事情还挺复杂呀。李元芳怎么说，死因不一定是刀杀，却像是惊吓致死的呢？
1: 我也不知道李先生为什么要这么说，不过以爹爹的为人，天下大概还没有什么人能够吓到他吧。哥呀，您说会是什么事情吓到他呢？
0: 哎呀，吓了一跳，抽了一口冷气。
1: 哥，没有啊，地窖里原来藏东西不都是已经运到你这里来了吗？我没见过那把剪刀啊。
0: 什么？沈怀听到这里，把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啊。地窖里的东西是运过来了，别的一样都不少，唯独少被吓得脸色苍白呀，呆呆的看着沈怀就在这个屋子里头打默默。打了半天默默，这沈怀突然间停下脚步了，双眉急蹙，瞪着这沈军。阿军，除夕之夜他又跑出去干什么你知道吗？阿军姑娘现在咬着嘴唇，
1: 我也不知道吧，爹爹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呀。不过自从梅先生探知了爹爹的行为之后，爹爹收敛了许多呀，腊月里边都不怎么出去，可是除夕他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亲自去办，我是劝也没劝住，所以他就出门了。
0: 梅先生，梅迎春，我看这个胡人的来历蹊跷得很呢，否则他怎么会察觉出老爷子的秘密呢？
1: 梅先生是腊月前到咱们家来的，就说是要看看爹爹的藏书。我本来以为爹爹肯定会一口回绝把他给赶走，可谁知道梅先生肯花钱，爹爹要多少他给多少，爹爹就把他给留下了。
0: 哎呀，沈怀恨恨的一跺脚啊，钱钱钱他永远都没个够。看来这梅迎春当初去咱们家是别有用心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的留下来呢？阿军看了沈怀一眼，
1: 哥，梅先生可是个好人呐，他帮了我很多，他真的帮过我。
0: 沈怀又重新的回到桌边坐下了，语气就比刚才平缓了许多。那你说说看，这梅迎春是怎么发现老爷子的秘密的呢？
1: 我想梅先生是一个有心之人，他在咱们家住了一个来月呀，有好几次爹爹出去的时候他就跟上去了，可能就这样发现了实情吧。
0: 好，沈怀眉毛一挑，你把这沈军被这沈怀这一句话说的浑身一颤，脸更红了，头往下一低，是一言不发，非常的尴尬。沈怀没理会，继续在这里嘟囔：如果梅迎春确实没有对李元芳和狄景辉透露实情，那这两个人应该是没机会知道的。这样还好一些，还好一些呀。要如此来看话，老爷子的死多半还是和他除夕夜出去办的事情有关系，说不定还和这梅迎春目光中的期许是非常的强烈，而且非常的深沉。这种深沉的强烈使这沈怀不得不把自己的眼光给移开了。这沈怀呀沉默了一会儿，打起精神来，

又是一笑，你先安顿下来，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反正有的是时间呐，我已经在离这狄府一条巷子的地方找了一个。也好，既然这样，就让何大娘和我一起住吧。什么？沈怀这时候眉头皱起来了。什么何大娘？啊，就是我信里写的那个。啊，沈怀一听这个，脸上有点不高兴了。按说吧，是不该留这些来历不明的人的。他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发现沈俊的脸色呀。有点不好看，怎么？那个失望之色再次的出现在沈君面上。不过既然是个老妇人，谅也无妨。就让她跟你做个伴儿吧。你一个人住也确实不方便。这么着，我会再找几个杂役给你们。这样一来，有人帮着你们。廷芳的死和沈君的到来。沈怀不知道自己又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变迁呢？沈怀知道，在这个时候，自己一定需要冷静，再冷静。想着这些，沈怀就穿过了长廊，到了饭店耳房，叫来了伙计，问伙计询问到了梅迎春的住处。然后沈怀一转身，就奔着梅迎春的房间走过去了。咱们再说梅迎春，就在这沈怀和沈君兄妹二人交谈之时，梅迎春人家呢已经回到了自己单独包下的院子了。一进屋，他就看见在这个桌子上搁着一把油黑色的长弓。这梅迎春呢，淡淡的一笑，走过来，伸手轻轻的抚摸着躬身，然后头都没回的用突厥语冷冷的说：“既然来了，就现身吧，何必躲躲藏藏的？”话音刚落，唰的一下子，就见一个全身黑衣的突厥大汉来到了门前。毕恭毕敬的朝着梅迎春鞠躬行礼，铁赫尔见过王子殿下。梅迎春点点头，仍然背着这位铁赫尔问了一句：“你们都来了？”是，这铁赫尔啊都没敢直腰，仍然在这里弓着腰。按照殿下的吩咐。我们都在这里的偏院中住下来了。这梅迎春仍然不看铁赫尔，虽然住下了，但是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外出，不得与人交谈，谨言慎行，不许离开客栈半步。都清楚了吗？请殿下放心，兄弟们一来就窝在这个客店当中，半步都没曾挪动过呀。梅迎春这个时候才慢慢的转过身来，朝着这位铁赫尔瞥了一眼。不是我故意苛刻呀，你看看你们这一大帮子人，奇奇怪怪的，太引人注目了。我是不希望你们惹麻烦。殿下所虑极是，弟兄们绝对不敢有半点逾越，不敢有半点。梅迎春冷眼瞥斜着铁赫尔，心中对这位那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十分的恶心。书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就问了：怎么这位铁赫尔称这位梅迎春为殿下呢？这梅迎春到底是什么人呢？什么人呢？哎呦，了不得！梅迎春闹了半天。是突厥别部突骑师的王子族中之人，是非常的吃惊啊，而且对着梅迎春充满了怀疑和蔑视。怀疑是因为梅迎。

农村黎族多年，在父亲即将去世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你什么目的？过来是不是想与你那叔叔来争夺可汗之位呢？蔑视的是那梅迎春当初逃避部族首领的责任，给你首领你不要，抛家弃国远走他乡，你这是什么行为呀？对这个表示蔑视，但是对于那位长期以来一直窥视着可汗之位的赤铎来说，这个大侄子的现身几乎打乱了他苦心经营实施了好多年一步一步夺取部族统治权的整个计划呀。为了能够控制住这梅迎春，所以这赤铎可汗就在梅迎春回到部落的第一刻起，就把自己的亲信，也就是这位大汉铁赫尔派到了梅迎春身边，当然名义上是要保护我突击师乌之乐王子的安全。这乌之乐才是梅迎春在突厥的名字，

0: 少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1: 天心太不容易了，在国土两个人头都有点发沉，眯瞪一觉了，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外边来人了。哎呀，两人急忙起来，贺闯一伸手把鱼叉抄起来，十分警惕的睁大眼睛探出身子一看，坏了，来了两个团兵。一看这俩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鬼鬼祟祟，全副武装，手里端着枪，偷偷摸摸正一点一点向窝铺靠近。贺闯心里一翻个，我这个地儿十分保密，这情况团丁怎么知道？他们是误打误撞走错了路走到这儿来了，还是有叛徒告密？不管怎么说，情况紧急，容不得手软。因此这贺闯将身一闪，冲着周一群摇摇手，那意思你别说话也别动，把这交给我了。

正在这时，这俩团丁一前一后就来到窝铺近前。走在前边的个稍微矮一点，看了看窝铺，里头黢黑，什么也看不见。这家把枪一举，高声断喝：“出来！”探身子往里看了看，可他这一探身这功夫，贺闯是手疾眼快，他手中这条鱼叉锃明刷亮，锋芒利刃，对准这个团丁的胸部，砰！就这一叉，这家够狠的，扎了个透心凉啊！这个团丁嘴张多大，连声都没有，哭求一声，就死在窝铺门口。贺闯把叉拽出来，第二个团丁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还问呢。老贺闯是一员虎将，当武将的搞革命工作，没这两下子怎么能行呢？周玉琼急忙出了窝铺，龙目光往周围看了看，见周围静悄悄的，除了江水的声音，听不见其他动静，就知道没有其他团丁，换句话说就没有其他的敌人，他这心才放下。贺闯就说：“老周，把你吓一跳吧，可不是怎么？经常出这种事情，这帮小子到处敛财，私入民宅，调戏妇女，见什么拿什么，可能啊，这是老天赐给咱的。老周同志，太好了，来帮帮忙，把他俩扔到水里头去喂王八。”把两具尸体扔到水里了，而后把鲜血擦净了。贺闯说：“这觉也没法睡了，老周啊，咱们连夜就起身吧，看看这天也快亮了，马上去找咱的总队。”周一群点头，这窝铺就放弃不能用了，反正也没什么东西，收拾了个小包，两个人离开了窝铺，顺着江堤往前走，在不远处有个小港湾，拴着一条小船，两个人弃暗登舟上了船了。这贺闯自幼生长在江边，对游泳、对水、对驾船，那是太熟悉不过了。他让周一群坐稳了，用船篙一点岸，小船一掉头，哗！

这沙岛上树林茂密，周围全都是芦苇，那个面积啊，自己的同志啊，欢迎欢迎。周一群过来跟他们热情的打招呼，谁也不言语，接着往里走。没想到到了树林的深处，赫然开朗，人工开了一片平地，这平地是临时的练兵场。周一群一看呢，有100来人正在练习刺杀，气壮山河，一个个是生龙活虎，夸夸夸夸，一二三四，这人身子骨十分健壮，挎了一支枪。段德长介绍，这就是我不见你的面，我都失望了，没想到今儿个你从天上掉下来了。周一群长叹一声，德长，不容你啊，在这路上遇的困难太多太多了，我光在路上就走了好几个月才来到你们这儿，我认为也见不着了呢，没想到你在荒岛上练兵，活得还自由自在，方才我看了一眼，我非常激动。哎呀，老段呐，你们真辛苦。哎呀，谁不辛苦？老周，你们比我更辛苦。贺龙同志怎么样？难呐，现在正处于低谷，不过他那个人你放心，他浑身都是钢筋铁骨，什么困难也压不垮，迟早他还会干起来的，这我相信。那贺龙什么人？那值得我们学习呀。老周啊，咱别的先别谈啊，先吃饱了肚子再说，我现在亲自下厨房给你准备饭菜，咱这吃鱼吃虾有的是。段德昌啊，做饭做的还不错呢，亲自给做了红烧鱼，做了点饭，大家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段德昌这一顿呢吃的还真挺饱，把枪放在椅子旁边。段德昌一看，你说走了好几个月，你带着家伙事儿走，没引起敌人的注意，实话跟你说，这是国民党的团丁送给咱们的。周一群把窝铺里发生的险情介绍了一遍，大伙一听非常羡慕的看看贺闯，贺闯把大嘴一咧也乐了，这算啥呀，大战场咱都经过，收拾两个毛蛋的那不费吹灰之力啊，不过咱武器匮乏，在这节骨眼上能得两支枪，也行啊。大伙说是，应当给你记一功。从这开始，周一群就住在荒岛上，详细的向段德昌了解了本地情况。段德昌这一介绍，周一群眼泪都掉下来。现在敌人十分猖獗，把洪湖地区所有的共产党的县委机关全都破坏了，许多共产党人不是被砍头，就是还要积极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要把敌人破坏的那些革命组织全都恢复起来。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我去一趟沙市，以沙市为中心，把各县的县委机关全都恢复起来，把农会建立起来。红色政权不能不建立，农民运动不能不开展，还得继续打土豪，惩治恶霸，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那太好了，老周，我服从你的指示。你现在是特委地区的书记，是我们的领导人，你说怎么办，我们跟着干。你什么时候去沙市？我想最近就起身，不能耽搁时间，最好你招呼。周一群亲切地跟他握了手，赵龙同志，我叫周一群，我听说了你们领导开会。

0: 没敢进来。我你找我有事儿。段德昌说：“你先坐下来，你也吃几口鱼，喝两口酒，有任务向你交代。”
1: 是。
0: 李兆龙坐下了，也不客气，大口大口的吃鱼肉，又喝了两口酒，然后认真的听命令。段德昌跟他说：“赵荣啊，你对沙市是不是十分了解？”“
1: 当然了，
0: 我原计就是沙市的人呢，哪条街哪条胡同闭眼睛我都能摸到。那是小事，主要你要陪着老周去一趟沙市，找我们地下党的负责人。”“
1: 那我也知道，老张头。”“
0: 那好，你把手边的任务交给旁人，让老周休息两天，然后你就陪着老周起身，你要确保老周的安全。”“
1: 没问题，有什么事我顶着，一定让我们的领主，
0: 外人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进了沙市城里了，迎面正好遇上国民党，你想在这白色恐怖当中还有我们自己人，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李兆龙看了看左右没人，来到张老爹身后拍了拍这肩头。老头回头一看，一看是李兆龙，哎呀，非常激动，但是也非常担心。他一看李兆龙身边带着个陌生的男子，30左右岁，长得挺精神，不认识，他就知道有情况。张老汉站起来乐乐呵呵的：“哎，客人来了，看羊铁壶吗？里边看看货吧。”说着把两人让进柜房。俩人进屋之后，老头再看看没有特殊情况，泡了点茶，三个人是边喝边谈。张老汉知道他们来的自个儿这儿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就问李兆龙和周一群：“
1: 二位领导有什么事儿？你们尽管吩咐吧。”
0: 周一群就说：“老人家，我知道地下党组织和我们苏维埃政权农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只是时隔太久不了解本地的情况，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介绍？”“
1: 哎呀，这个我太清楚，
0: 跟你们就这么说，国民党都疯了，哎呀，恨共产党恨得牙根都痒痒，眼珠子都发红了，只要闻着有共产党活动，他们是倾尽全力斩尽杀绝呀。前天还出大差呢，我们的同志有7个人光荣牺牲了，他们不断的出城扫荡，勾结那些团访局的人，那些地主豪绅全都炸着翅膀组织了队伍，配合着国民党的正规军到处抓人捕人，现在是风头正劲啊，我们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接下来老头眼睛发红啊，把张三李四某某某负责人、某某某县委书记、某某某党员骨干等等被屠杀的情况一一做了介绍通知，另外利用你们家做个会场，我们准备开一个碰头会，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您能跑一趟腿吗？”“
1: 行行行行行，
0: 尽管白色恐怖，尽管我们的人被杀了不少，可是活着的人也大有人在，我全了解情况。那这样吧，你们二位就住到我家，我跑趟腿，把信儿我送到了，叫他们到这儿来开会。”“
1: 好好好。”
0: 本来啊，周一群想嘱咐嘱咐老头注意，又一想多余，看得出来老头办事干净利落，像这种聪明的人不用多废话，所以张老汉把儿子叫进来，叫他负责照顾这二位的食宿。他马上就起了身，说干就干，几天的功夫把信儿送到了。张老汉也回

来了，不仅他回来了，沙市周围各县的负责人也陆续来到，一共有五六个人吧。都是谁呢？有监利县的县委书记马武，石首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屈春阳，公安县的唐玉飞，江陵的钱定生，启阳的何金龙，宜阳的郑之昌，陆续全到了。这些人周一群呢，全没见过面，但是都认识李兆龙，原来跟李兆龙打游击多年嘛，自己的同志见面是非常高兴，热烈握手。李兆龙就把周一群一一做了介绍，众人一听鄂西区的区委书记来了，能不高兴？可见着亲人了，可见着上级领导了，激动的不得了。周一群说，我们抓紧时间，此地不可久留，现在咱就开会。首先周一群将每个党的负责人了解他们当地的情况，这些人一一做了详细的汇报，周一群记到心里头，而后做出几点指示，说虽然说现在是白色恐怖，咱们是举步维艰，但是革命照样要搞，要组织农民暴动，要建立红色政权，要狠狠打击国民党那些土匪的气焰。大家一听深受鼓舞啊，因此周一群号召你们回去之后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不要停滞，有困难的时候咱碰头再见面，缺什么少什么尽管言语。众人点头，行行行行行行。这个会也开了一晚上啊，到天四亮四不亮城门开的时候会议就散了，唯恐时间长了再跑了风，所以人们呢是陆续的离开。周一群呢和李兆龙呢就想回去，哎，老头啊到湖北省委请求省委的批示，另外一封信交给中共中央。老头说，那不现成的吗？我们爷儿俩就是干这个的，我儿子年轻腿脚利落，让他到省委去送信，你把信交给他就得了。好吧，周一群把两封信交给张如汉，张如汉往怀里这一揣，周一群告诉他，路上全是国民党的卡子，你可千万留神呐、我要听你的回信，我知道我知道。小伙子也是个心急的人，扒了一口饭起身走了。他走了，周一群又告诉张老汉，您这个家就是我们临时开会和联络点儿，有什么事儿我们随时找您，您还得受累。哎呀，同为党工作怎么说这话呀，受累是分内的事儿，尽管放心。话刚说的时候，李兆龙就听到这个街上人喊马嘶，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躲开躲躲躲开躲开躲开，哗哗哗哗。李兆龙就提高了警惕了，预感到不妙，果然脚步声就听到杨铁湖铺的门前，门呢插着呢，紧接着有人敲门，当当当当当当，开门开门，大白天插什么门，搞什么鬼呢？您听，肯定出事了。屋里仨人是非常紧张，张老汉有经验，赶紧到了里屋，把靠墙的一个大柜搬开，闹了半天这柜后是一面墙，墙上有个洞，一个人出入不费劲儿。这是老头精心安排的，以防万一，因为这是地下交通站嘛，出一群交给你了，你们快走。他年轻力气头也足，一推把老张头，连长，这有个洞，把柜子搬开，这是门呢，肯定有人在这跑了，是吗？追，说个追，国民党兵从这儿钻出去，

0: 朝天放响，毫无目标的开枪，啪啪啪！别让他们跑了，追着啊！再说周一群和张老头两个人离开那危险之地之后，顺着漫野荒郊就跑下去了，一口气能跑出去二里地啊。周一群还行，他年轻啊。哎呀，张老汉60来岁了，实在。然后就说：“我说老周啊，看来我这个汉阳铁壶的铺子算废了，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现在我担心呢，我儿子上湖北省委报信去了，回来还得上这儿来呀。他并不知道咱家出这种事儿，一旦扑了空，让国民党抓住，不就完了吗？”他死不死的是小事儿，万一带回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落到敌人手里，不就麻烦了吗？是啊是啊，周一群说这么办，老爹啊，您再辛苦辛苦，杨铁湖铺回不去了，您也上湖北省委去找你儿子去，然后你们爷俩回来，咱们找一个接头的地点，您看咱们在哪碰面好。
1: 哎，我想想，
0: 哎，这样吧，咱们就回到杨家场，不见不散。杨家场啊，归启阳县管，那有一座大湖叫排湖，杨家场就靠着排湖的边儿。如果现在你不能回去的话，你就赶奔杨家场，那块有我们自己的同志。说着，老张头详细的做了介绍。找谁找谁找谁，周一群是不住的点头。这时候追兵眼看就到了，两个人不敢多逗留，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事儿。老张头也缓过气儿来了，撒腿奔北跑了，周一群奔南边就进了胡同了。那么老张头能不能找着儿子，平安如何，咱们下文再说。咱们单说周一群，仗着年轻，手脚麻利，也是个机劲儿，拐弯抹角，穿街过巷，把敌人到底给甩掉了，顺利的离开了沙市的小南门。等到了城外荒郊野地了，周一群找个地方好好的歇一歇，理了理头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国民党怎么来到这儿了？莫非他们了解了什么情况？莫非出了叛徒等等等？”都不是。出事儿就出在这帮开会的人身上了。咱不说吗？他们一晚上没睡觉。会议结束，天似亮似不亮，城门开的时候，他们陆续散去。其中公安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叫唐玉飞。唐玉飞得出北关，回到自己的地盘，刚到城门这儿，遇上国民党的纠察队了。这纠察队还挺邪乎的，一看天这么早，街上几乎都没有行人，这个人行路匆匆，引起他们的怀疑了。站住，把唐玉飞给拦住了，到这儿仔细盘问姓字名谁家乡住处，到沙市来干什么。唐玉飞把事先编好的瞎话答对的挺好，这国民党就想把他给放了。您说巧不巧，正好在这时候，在国民党的队伍当中有个叛徒。怎么叫叛徒呢？原来是启阳县的所谓的红军，后来倒戈投降，投靠了国民党了。为了戴罪立功，这小子一看，呀，这不是我们的领导人唐玉飞吗？啊，编啥瞎话。他赶紧跟国民党这些当兵的说：“长官们、弟兄们，别让他过去，他是共产党。”就这样，唐玉飞被生得个都红了眼睛，马上整队出发，这才发生了上诉的事情。周一群是不知道啊，他就知道出事了，什么原因不清楚。咱们再说周一群，好不容易逃出龙潭虎穴，按照老张头提供的地点赶奔排湖的杨家场。

这排湖啊，位于杞阳县的北部，东西横跨百余里，湖岸的百姓多靠打鱼为生，但是过的日子相当苦啊。这有为数不多的地主豪绅，他们几乎控制周一群按照老张头提供的接头地点，来到杨家场。杨家场是个小镇子，南北一条大街，也有几座买卖，行人很少。靠着镇子口挂着小酒幌，有个不大的小酒铺，这也是地下交通站。这儿住着个老李头，跟老张头的关系十分默契，两个人时不时的接触，周一群知道就直奔这小酒铺来了。到这儿看喝酒的人没有，就他自己，他要了二两酒，要点花生米。这老李头非常热情，把酒烫好了端上来，客人请。小镇子不大，靠镇子口有个小酒铺，哎，离老远就能看着幌子。这开小酒铺的人姓李，老李。我太高兴了，这些日子我心里头正着急呢，怎么各方面一点信息都没有？嘿，您来了，这一天云彩就散了。这游击队的人不多，一共是64个人，领导姓何，叫何金龙，何同志。那小伙子能干呢，革命意志极其坚强。周一群说：“咱抓紧时间，一会儿我喝两口酒，咱马上起身。”行，我归置归置东西。老李头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把屋里头收拾收拾，拎了个小包，然后倒锁着门，领着周一群起了身。到一个地方叫什么？路上咱还得小心呐，狼虫虎豹，什么大型野兽都有。我明白了，左拐右拐，左拐右拐，进了八卦阵了。周一群就跟着李老汉走了能有两三个小时，终于找到游击队的根据地。老李头到里头打了招呼，时间不大，何金龙从里边咧着大嘴迎上来了。领导来了，能不高兴？周一群一看这何金龙啊，个不怎么高，长得敦敦实实，但是面容憔悴，一脸的菜色，两眼圈发青，两腮塌，又没有药，所以大家是困苦不堪。哦，原来是这样。等到了指挥部，双方就坐，周一群首先要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这何金龙是滔滔不断把情况做了介绍，还用问吗？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国民党民团简直猖狂，以及是反复的拉网，反复的清乡，游击队没有容身之地了，东躲西藏，无所作为，开始躲到排湖里边。排湖里头有苇塘，可以藏身，吃饭不成问题，可以捕鱼，可以捕虾，打野鸭子。后来没多久被国民党知道了，国民党派人到这清剿，他们在里边站不住脚了，没有办法，又躲进这柴林。这柴林像你们这样，就在柴林里这一眯，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不用敌人打发愁呢。我就等着领导来出主意呢，您这一来我有了主心骨了。您说我们这60多个大活人应该怎么办呢？应当把队伍拉出去，应当变被动为主动。方才你说有一个姓彭的啊，彭霸天大恶霸呀，在排湖这跺一脚烂颤，他仗着他家有钱有势，勾结了国民党啊，他是手眼通天，专门跟穷人作对。都有什么了？老百姓也解了恨了，给本地也除了害了。

这不就是革命行动吗？是啊，我老周同志，您说的极其正确，我也不是没想过，无奈彭霸天勾结国民党，要枪有枪，要炮有炮，王德手下的民团都200多号，您是没去过，他家里住在彭家墩呢，往他家那住房就上百间，四犄角都有炮楼，周围有1丈多高的围墙，日夜有人巡逻，就咱这点人，就咱这几条破枪，恐怕打不了啊。因此我心里头没底，才没敢动。没关系，人呢得动脑子，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最近的情况是否有变化，咱派个人呢去摸摸底，要决定能干的时候，我们就干他一家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行，要那样的话，我派俩弟兄到那块摸摸底。周一群说好。老李头完成了任务，李老汉走了，因为他是管交通的，负责接待工作，另有任务在身，他回到他的小酒铺去了。周一群就留在柴林，也是铺着地盖着天，那怎么办呢？派出去两个人摸底去了。没两天，这俩人回来了，做了介绍，说现在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都是18集团军的。听说他们那个大头姓严，叫严俊，这家伙治军甚严呐。他派了一个团。这个团就住在排湖不远，团长姓黄，叫黄守义，黄团长。因为这此人嘴有点歪，所以老百姓骂他叫黄歪嘴儿。他跟彭霸天关系滞厚，往来密切，而且彭霸天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枪支弹药，也加强了自卫能力。听说现在团丁也不下250余人了，把他那寨墙也增高了，人马也壮大了，这时候要端掉彭家墩恐怕不太容易。周一群听完这紧锁双眉啊。这何金龙呢是晃脑袋，老周同志您看怎么办？这现在敌人防范甚严，但是我们又不能再这么等下去，再等下去等于自杀呀。有青瓜啦，有赤匪，紧跟着啪啪啪啪，枪声大作，火光闪闪，敌人是主动出击。彭霸天亲自指挥，出了好几百人，结果双方这一交火，这60多人武器又不行，能是人家的对手吗？最心疼的是何金荣不幸中弹牺牲，就在周一群的身旁就死了。周一群把他抱起来，拖着他的尸体往回跑，部队叫人给打散了。等回到柴林，好不容易剩下这一半人凑在一起，剩下不到30人。周一群是唉声叹气，举行了个小型的追悼会，把何金龙的尸体掩埋了。2天他也没吃东西，不是没东西吃，而是吃不下去，睡不着觉。周一群就想，这次打仗失败，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我是指挥官呢，我决定打彭家墩，估计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我得总结教训。他睡不着觉，他就思考，难道说这白色恐怖就过不去了？难道说共产党就这么失败了？难道说敌人就这么强大？这革命怎么这么艰难？怎么办呢？哎，正在他发愁的时候，沙市的张老汉来了。张老汉也是交通员呢，张。

焕文呢，也找到柴林来了，来见周逸群。虽然他俩分手不到几天的时间，如隔三秋啊，周逸群非常高兴，但是望老汉身后一瞅，没看着他儿子能回去了，已经暴露了。就在回去的路上，我遇上熟人了，说我儿子出事了，原来还没到沙市呢，就被叛徒把他认出来了。在叛徒的出卖下，他被拉到清乡总署，受尽了酷刑啊，最后是惨遭杀害。他带回来的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那两封信也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你说严重不严重？因此我马上又返回省委，向省委做了报告。后来省委经过研究之后，又派了一个人，说这个人要跟您搭班子，是谁我不清楚，叫我前脚回来跟你打个招呼，而后又告诉我接头的地点，最近这个人就要来，是谁我不知道，我这才把你给找着。哦，是这么回事。周逸群呢，安慰老汉不要难过，儿子为革命牺牲了，其实老头能不难过吗？编号等等等全都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是决定马上起身。按下排湖这事儿咱先不说，他离开了柴林是直奔渔场，一路之上是小心谨慎。这天终于到了渔场城的东关，他就找吧，找找找，哦，找着了。果然靠路边有一家药铺，挂着幌子，另外挂着横匾，万家药铺。出来进去的有不少人到这来治病抓药的。周逸群确定就是这，这才放了心，整了整衣服，迈步走进药铺。一股浓厚的药味是直刺鼻孔。对着门是柜台，旁边一张八仙桌，后边一把太师椅，有一老者正在那给患者号脉。看上去这老者能有60岁上下，花白的胡须，戴着花镜，腰板倍儿直，还挺精神，挺精神，面带慈祥。周一群就在这屋里等着，一会儿那病人走了，周一群过来往凳子上一坐，跟这老先生坐了个对面。老先生透过花镜瞄了他一眼，先生你要一病正是，你哪儿难受啊？老先生，实不相瞒，我最近一个时期啊，我心口堵得慌，窝囊的慌，吃什么东西也不消化，您给我看看到底什么病。哦，把手伸过来吧。说实话，周逸群把手放在小枕头上，老头伸出3指给他号脉，眯缝着眼睛盯着周逸群。老头看完了之后了，这才说话。年轻人，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哎，周逸群张开嘴把舌头吐出来，老头观察了一下，行了，你这病啊，表寒里热，舌苔微黄，脉浮数有力，以心凉宣。

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 ，No。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
1: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做我的情侣。

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

0: 要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1: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4: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4: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5: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6: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5: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7: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5: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森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8: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森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森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9: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5: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

0: 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三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
1: 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2: 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后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

0: 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 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5: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

0: 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化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争取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
0: 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留
2: 点，周边道路开展勘查管控，设置户口绿色通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查车辆乱停乱放，沿街占道扰民等行为，同时执勤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严控施工、娱乐等各类噪音，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现场多辆执勤警车、警用摩托车随时待命，快速处置考生忘带证件、紧急复考等突发情况。同时，民警还耐心疏导考生考前焦虑情绪，助力学子从容应考。据了解，此次高考安保工作中，通渝公安累计投入警力340名，执勤警车38辆，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此外，警方创新宣传方式，推出原创警务卡通形象，将降噪倡议、便民提示、心理疏导等户考内容通俗化、亲民化传播，引导全民参与静烟户考、暖心助考，全力护航每一位考生逐梦前行。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文章说，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一路走来，我们仅仅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人民是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

0: 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为民造福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新征程上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业，创造不了的奇迹。
1: 6月6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采取四不两制方式，实地调研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后续管护、村集体三司管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问题化解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 在乌兰花镇冷家店村、詹鱼镇大宁村，王海刚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后续管护、村集体三司管理情况。他要求要扎实做好农田设施管护运维，补齐管护短板，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守护好、利用好。要严格执行村集体三司管理有关制度规定，守好集体家底，为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
0: 向驾驶人及过往群众宣讲酒醉驾的安全危害与法律责任，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的交通理念，自觉抵制酒后驾驶等交通陋习。
3: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洪涛：
4: 为贯彻落实上级公安机关关于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的工作要求，我们严格落实8个一律、8个必须的安全防护要求，加强显性用警，采取流动巡逻与固定执勤相结合的方式，对酒驾、醉驾的等重点违法行为做到逢车必检、逢疑必撤，切实形成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共查处酒醉驾3起、无证驾驶1起、超载4起、疲劳驾驶2起，其他各类交通违法行为85起，有效净化了辖区夏季道路交通环境，筑牢我县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3: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洪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查力度，坚决防范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全力确保全县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1: 6月7号，一年一度高考如期而至，为保障考务人员、住宿、考生饮食安全，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涉考公餐单位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守护高考舌尖上的安全。
0: 检查中，执法人员走进向海大酒店、满江红大酒店、育才高中等地，深入后厨、食材库房、清洗消毒间等区域，仔细核查食材进货票据、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加工操作流程、餐食留样等内容。针对高考期间盒饭制作与配送，执法人员重点查看食材分拣、餐食分装、保温储存等全流程，要求工作人员严格规范操作，把控餐食温度与卫生条件，认真落实48小时留样制度，严防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为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食品检测工作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速检验车，现场抽取蔬菜、肉类、食用油等样品，开展农残、兽药残留等项目快速检测，做到当场采样、当场检测、当场出结果，以专业高效的快检手段为高考期间师生饮食安全保驾护航。
3: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洪亮：
5: 高考事关万千学子，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提前部署，整合食品检验检测，基层分局力量，对考务用餐单位、考生食堂、盒饭配送点位开展专项检查和现场快检，全程紧盯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食配送、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不留死角死面。我们将全程值守、全程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防线，全力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公安紧随高考为梦护航，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力挡未攻。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三。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以五倍青春护锦绣中华，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百年信仰。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0: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卡3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妈给你捉住。
1: 爸爸，
2: 你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3: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4: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5: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6: 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5: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3: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2: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3: 快快快，来人呐！
7: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8: 脑梗、
7: 死于心脑血管、
8: 脑血管病死亡，
7: 平均人均1万人
8: 死亡，够10秒
7: 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这是台湾音。
14: 豆。
1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6: 我爱您中国，
15: 共筑一个国。
17: 有市长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理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啊，给大家换一换耳光，说一部红色经典。说什么呢？说一部《红色血染记》。这故事啊，发生在他家的土地情况。那么到了明治那天起，就知道李家财主从他能够出力的那天起，姓的是吕。老李家的老祖宗，原先那位说在什么地方？哎呀，原先也有说法，也有一种说法，原先在河南安徽一带是行商干买卖的，那正是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当朝的宰相告老还乡，携带许多金银财宝，路遇这行商地界，而这行商的人见财起了歹心，将这宰相给宰了，携带着金银财宝逃到大别山金刚台来，改名换姓，买房子置地，然后买田，不久变成了这里的首富啊。到了清朝咸丰年间，